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呢是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来到周末早上，你怎么来运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呢？不论你要到哪里玩，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还是要到更远的地方玩，记得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记得听警广哦。最开心的早晨时光就交给大白花咯。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先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玉敏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咯。玉敏早安，请说。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9000公尺，气温是29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有矮，能见度是4800公尺，气温28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7度。新北机场则是有矮，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7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的天气方面，中国南京有小雨跟矮，能见度1500公尺，气温24度。武汉则是有雷雨跟矮，能见度3500公尺，气温24度。上海也是有矮，能见度1500公尺，气温22度。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都是在29度。日本东京临近有阵雨，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16度。冲绳有雾，能见度500公尺，气温26度。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所以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机场周边一律拒绝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口峰、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南庭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场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到

0: 会有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会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的时间，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资讯哦。在台84线往西行方向8公里的路段，雪甲交流道这一个路段，请您特别留意了，疑似动物躺平哦。那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跟了解。所以在台84线往西方向8公里处，这个路段就在雪甲交流道的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在路段上是有动物躺平的状况。那当然，请您小心避开。好，回到我们的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来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了。开平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那目前都顺畅好走。那在此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谢谢开平，拜拜。
5: 拜拜。
2: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

0: 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2: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时间来到透早八点十八分，高赞高赞高赞！你在哪里收听的景广呢？你在哪里跟我空中相会呢？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早安，你最信赖的好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礼拜天早上上线咯。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再度的提醒您，台84线西行8公里的地方，雪甲交流道路段有疑似动物躺平的现象，那派员前往处理，所以请您要经过的朋友都请您来留意哦，那当然小心避开。另外一个路况啊，你是在七点多左右发生的，那我要请我们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 393.5 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过了九如之后，先前在这个路段有自小客跟货车的交通事故，那有影响到的是外线跟外侧路间，那现在接获到的讯息是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那不晓得啊，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还有没有看到这一起路况还在处理当中，还是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说诶已经排除啊，这样打电话给我们说一下哦，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

接通后段一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顺顺的，棒棒的，请大家继续保持啊。如果你是今天要来用到国道的朋友，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时间哦，因为没什么车辆啦，所以开起来就是顺顺的，能够这样子一路以最佳速度抵达你的目的地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要带来一个笑话，请大家要来认真的听笑话咯，我们要用笑话来打开我们今天最快乐的一天。好的，今天呢是小学一年级的开学典礼，小明跟阿花是坐在隔壁，阿花看了一下小明，便开口问小明说，小明，你爸爸每个月赚多少钱啊？阿花马上又说，你要诚实说哦。小明想了一下说，25万。阿花说，哦，这么多。小明说，你不是说要诚实说

应该是要再卷舌一下，诚实。时间来到早上8:22，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吴永吉所带来的《平平安安》。好嘛。

平平安安。吴永吉所带来的歌曲祝大家平平安安。时间来到透早八点二十五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气象温度资讯咯。你今天是怎么出门的？开车出门、骑车出门、走路出门，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在户外活动的朋友，都要来掌握一下天气情况哦。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天气温度情报站。首先我们先到台南，台南的温度状况是如何？整体来说啊，晴时多云，天气稳定，算是舒适的气候。降雨几率呢是十，对不起，降雨几率是零，明天才是10%啦，齁，明仔上班日才是10%，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00。温度27度到32度哦。在这个温度来说啊，感觉是舒适，但是到了中午是相当闷热的。那在风浪部分，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的天气啊，其实来说是稳定的，不会下雨，但是要来特别留意防晒，相当重要。晒一下下呢，你得刚刚吼，温度整个在你的身体上面热了起来，所以还是不要忽略掉现在太阳的威力啊！出门简单的防晒还是都要来做好哦。紧接着来到了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来说也是舒适的。在白天呢，降雨几率啊稍稍有些变化。今天晚上到今天晚上，整体来说下雨呢一样是零啦，就还是要是不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明天就有可能了，明天呢一样降雨几率来到10%。今天的温度27度到33度，低温跟台南差不多，但是高温呢相对台南来说高温了1度哦。在高雄来讲应该是比台南虽然1度而已，还是要更热的感觉，对不对？在高雄的风浪，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约1公尺，同样是属于小浪的等级。今天在高雄的气候温暖略带闷热，所以很适合在户外活动。不过啊，请您在户外活动的朋友，简单的防晒都要来做好，并且要来补充水分，相当重要哦，避免在烈日下面一下子就有可能会让你中暑了。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那在白天呢？白天的部分降雨几率一样是零，到了明天才有可能会提升到10%哦。温度呢？低温在屏东来说，相对高雄跟台南降低了1度，所以低温是26度，高温又提升了2度，所以在屏东的温度落差相当的大哦，低温26，高温35度，所以请您在这个温度落差的情况下，一定要来特别留意这一个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部分，一定都要做好。白天来说呢，同样是闷热，但是是稳定的气候。在风浪的部分呢，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在屏东、在高雄、在台南，请您在衣物的穿搭部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整体的整理呀、啊，所以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不论你今天在南部的哪个县市，补水、防晒都是相当重要的，避免在烈日下呢狂晒呀、啊。哎，有时候晒久了，你真的会感觉到，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已经中暑了，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好，在路况中心的部分呢，台84线西行8公里雪甲交流道的路段有疑似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中。

0: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歌曲过后我们就来整理今天的施工路段咯。
1: 呀，啊，行者
2: 呀，yeah。

金针菇所带来的啊，金家。时间来到早上8:33。好的，刚刚我的笑话好像听不懂。好，我现在每天练习讲一个笑话，会越来越精准。刚刚我讲的诚实，那阿花问了小明说，你的爸爸赚多少钱，对不对？然后他有讲了一句话说，你要诚实说哦。然后小明就把爸爸的薪水乘以10倍。所以就变成那个数字了，有没有很好笑？好，我知道我现在努力的就是练习讲笑话。时间来到早上8:34。

0: 段你要注意听哦。
1: 时间来到早上8:35咯，有人感受到我的笑话点了啦，不过我还要再解释一次，所以代表我讲的还不够精准啦齁。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路况。那当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哪里有施工，以让您来提前规划您的行程哦。好的，首先看到的是台18线44.7公里，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公兴路段进行施工。那这个路段呢，早上7点钟就开始喽，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也算是长时间的施工啦。5月19到7月17号，这么长的施工时间哈，所以呢，采单线双向通行，经过工区的朋友都要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来到了台南，台南有一个施工路段哦，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中华东路是从中华路桥一路到崇善路的这一段中华东路。那路面的改善工程礼拜天开始进行咯，会持续到5月29号。5月24号开始一路到5月29号。路面改善工程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进行。所以请会经过的朋友朋友先来思索一下您的改道动线哦。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礼拜一，礼拜一会来施工的路段，我们先来预做宣告哦。所以请您一定要来思索一下，新闻节的话，我们这个时间会经过这个路段，我们来改得行速哦。好，首先看到的是在过港隧道。过港隧道呢，在每天晚上从5月25号到5月29号，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是来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所以旗津往前镇的这一个过港隧道呢，会采单孔双向行驶。请您特别留意咯。那当然这个晚上施工的时间齁，都要先想一下你的路线，那提前来进行这一个路线的改变形式，会让你齁更加的顺畅。好的，在礼拜一的部分呢，白天的时间5月25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旗山二路齁，这个路段呢要来请您特别留意了，从凤鸣路到这一个好的，这个路况我待会为您更新补充，我们先来补充另外一个路况哦。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的68公里乐野路段，这个路段呢从礼拜一早上的8点钟持续到8月16号礼拜天，那当然也是为期将近3个月的工作时间，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边坡施工，所以这个路段呢会采20分钟放行一次。请我们驾驶朋友都要来提前留意，如果您会经过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的68公里乐野路段的朋友，那当然要依循现场的交围措施来通行。最后我们提到的是号志停电的部分哦，在5月26号礼拜二号志停电的通知，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前进区的72路跟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72路跟自强一路的交叉路口，在5月26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3点，号志会来停电，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5月26号礼拜二下午的2点到3点，在苓雅区的和平二路跟广西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会来停电，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最后来到了高雄市的前镇区国庆二街，从

明龙街到红毛港路的这一段国庆二街进行的是路面改善工程，从5月26号星期二到5月27号星期三，路面改善工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好的，在小港区刚刚提到的礼拜一号这一个路段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小港区的芝山二路，从凤鸣路到芝山一路的这一段芝山二路，请您特别留意了。早上八点钟到下午的到晚上的八点钟，这是5月25号礼拜一早上八点到下午晚上的八点钟，小港区的芝山二路这一段是从凤鸣路到芝山一路的这段芝山二路进行的是路面改善工程，也请您明天会经过的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咯，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怡婷早安。
1: 太白花早，各位听众家视频我们打好，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家视频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家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家的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则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号跟5月28号，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

0: 波，也就是到时候也是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口，也是无法通行的。而接着在5月25号到5月29号，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在5月27号跟5月28号，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我们谢谢怡婷帮我们做非常详细的国道路况的说明啊。我们在路况中心呢也有两个路况需要来持续补充哦。台61线北上261公里东11交流道的路段，诶，好像也有动物躺平的现象，那派员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先前呢在台84线西行8公里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当然也有这一个动物躺平的部分，派员前往处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留意当心，先避开哦。时间来到早上8:48。

我们来说明一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新兴区民俗二路跟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林雅区的三多二路197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高雄市的永安区保安路47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前镇区的龙兴街跟福祥街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补充一个，在林雅区的五福一路41巷跟五福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今天不论你要去哪里，不论你是走路出门、骑车出门、开车出门都好，记得向弄街口放慢速度，多一分确认就会多一分安全哦。

来到我们外语歌曲情报站的时间了。那今天要介绍哪一个语言的歌呢？是一个英国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卡伦·史考特。卡伦·史考特呢，1988年出生。那他是一个英国的歌手跟词曲作者。在2013年呢，他透过了一个叫做赫尔每日邮报举办的才艺竞赛脱颖而出哦。然后呢，就开始参加了著名的电视节目《英国达人》，然后就开始让大家都认识他了。随后他开始用单曲的形式来发行他的歌曲，诶，瞬间噗飙升，诶，怎么这么厉害啊。在英国的这个单曲排行榜上面，随即呢就排名第二了，并且成为英国最畅销的歌曲。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是他在2018年跟丽昂娜·刘易斯所合作的单曲，这一首歌叫《因为你》。这一首歌呢，其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哦。到2023年的11月，在 YouTube 上面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0亿次，诶，这个数字很惊人哦，相当的惊人啊。我觉得很多的外国歌手，他们真的享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听众，然后也享有非常大的市场，也有很多人看见他们的才华。我们现在就来听他的作品咯，今天介绍的叫做卡伦·史考特所带来的歌曲。

You are the reason 这首歌因为你。今天介绍的这一个歌手是来自英国卡伦·史考特。8:55，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高雄市的新兴区民族二路跟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我们来补充一下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哦。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跟中华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也在永康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段，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二街323号之一前面这个路段呢，就刚好看到它是靠近沿河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还有左镇也有一个交通事故哦，左镇区的二官寮日亭往上面1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呢就在南162线上哈，交通事故呢也在处理当中。经过以上路段都请您放慢速度，小心小心，安全最重要哦。我们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它维持得很好。这个时间出门啊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哈，车辆少，在路况上面呢又是相当的平顺，所以呢我们就放心的听歌，那专注前方的路况，一切就是顺顺的。

8:58，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说明的路况，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高雄市区的路况补充，再度提醒您，高雄市的前镇区龙兴街跟福祥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啊仍然在处理当中哦。永安区的保安路47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我们说到排除讯息了，先前提到在台84线西行8公里学甲交流道的路段，动物躺平的部分已经接获排除咯，公务段的伙伴已经顺利把这一个路况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台61北上261公里东11交流道动物躺平的部分呢，派员前往处理中，所以请经过的朋友仍然要来小心避开。时间接近9点，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钟响上午九点整，我是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景广，景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95公里，新竹 B 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安全帽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国道一号的北上180.6公里到179.6公里之间。南屯往台中的路段呢，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八线双向呢，在29公里往市区的方向，中线车道有落石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喽。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哦，荷花山的杜鹃花花季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那么这边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以及14甲的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那么是有进行高程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哦。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8.3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段呢，刚刚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九线北上在132.8公里在观音隧道呢，稍早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是有一个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哦，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给往东的驾驶朋友们来行驶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

0: 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1: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时间到早上9:08，回到金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了，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台61北上261公里东11交流道动物躺平的部分派员前往处理中，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都要来留意安全哦，小心避开。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棒哦，维持的请给大家掌声鼓励齁，那你开车就好，不用鼓掌。好，我们专心开车。那当然啦，在这一个路段上面有任何需要来补充的路况，都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打电话哦，0800-0000-7123。接通后转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有任何需要补充的，那当然就要烦请您通知我们咯。时间来到早上9:09。哇，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交流道的部分出口匝道有一个大桶子。好，这个是掉落物的部分，请您再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交流道这个路段哦，在出口匝道的地方掉落了一个大桶子，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当然我们都要来听一些比较新的歌呀。115年所发行的单曲有哪些呢？听歌咯。曾沛慈《孤单心事》。

曾沛慈的新歌，开启我们九点开始的时光，时间来到早上9:15。好的，九点钟开始要来进行第一个小单元，今天去哪玩？今天去哪玩？

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啊？哇，好羡慕大家都有很多的行程。不过对我来讲啊，在假日呢坐上主播台，有一种很像在游玩的感觉，就是很放松，然后在空中跟大家能够在同一个时间见面，然后在同一个时间交汇。我觉得希望这个路况的资讯可以提供给您最及时的协助。当然啦，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补充的，也要烦请您打电话进来，或者是透过任何的方式让我们知道，那当然我们就会即刻在线上为您补充更新。说去哪里玩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出口匝道，听众朋友说掉了一个大桶子，这个桶子啊，不晓得会不会随风移动它的位置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来小心避开，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六一北上26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的路段，动物躺平也在处理当中。经过以上路段都要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谢谢您。来喽来喽，今天要去哪里玩？首先我们先跑跑跑，跑到了台南。台南有什么地方好玩呢？哇，台南除了漂亮，我觉得除了风景以外呢，有非常多精心设计的活动哦，所以呢好好的去在台南发挥你游玩的功力吧。首先我们先跑到了大台南会展中心，2026台南萌宠物用品展，最爱你的毛小孩。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是真的花很多的心思在照顾毛小孩齁。那当然毛小孩很多的物品都持续在更新啦。如果呢您想要来了解更多，那当然就得要到这个宠物展或者是用品展，可以去走走逛逛，选择最适合你毛小孩的物品咯。5月22到5月25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当中。今天呢，在台南的关田区体育公园有一个关店全国路跑赛，希拉雅关店全国路跑赛。我真的觉得这些跑友们，你们真的很厉害耶！一大早然后就来参加像这么热血的活动，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给顾好啊。我觉得跑步是一个非常非常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如果喜欢的话，那当然透过这种路跑活动，你可以集结更多的跑友，然后大家在同样的这一个路上呢，一起发挥这个运动最高最高的效用，对不对？展现一下你热血开跑的活力哈。所以现在呢应该仍然还在进行当中哦。2026希拉雅关店全国路跑赛在台南的关田区体育公园举办中。

接下来台南还有什么活动呢？台南有着台南运河百年庆典的活动啊。这个百年庆典的活动呢，维持一段时间哦，在台南运河周边全天都有活动，结合壁画艺术，结合文化讲座，结合艺术行动，邀请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或者是邀请外县市的朋友走进台南来绘制城市记忆。如果你对台南运河百年庆典活动相当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上网去搜寻它的相关资讯，因为这个活动啊真的很大，而且为期一段时间，在每个时间点呢都有它推出的不同亮点，所以呢就上网去好好的搜寻，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时间走走逛逛，一起去发掘台南的美哦。紧接着我们跑到了高雄的西南芝麻所在的高雄。

懂啦，好，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呢？2026法国生活节。下午两点钟到九点钟，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户外剧场，还有魏武营都会公园热闹举办，结合了摆摊的台发美食，还有文创小物，重点是有米其林绿星名厨团队快闪餐厅哦。不只有吃的，还有听的，还有音乐来好好的欣赏。你有玩过法式滚球吗？还有世足的这个主题足球闯关，玻璃路舞蹈工作坊跟户外电影，哇，看起来整体好精彩哦。如果你对这个活动相当有兴趣的朋友，那当然上网去搜寻最适合你去的时间，那当然在那里你可以吃饱喝足看饱，而且还可以玩。另外在高雄还有什么活动呢？在捷运高雄车站举办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名称的市集哦，它叫做不小心掉出来的玩意市集，还有卡好玩收藏爱物市集，非常适合挖宝哦。如果呢你是喜欢逛市集的朋友，都可以到捷运高雄车站去走走逛逛。另外在台铁高雄车站有什么活动呢？第11届的铁路便当节，每次啊我在坐这种高铁台铁的时候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在这一个就是用餐时间来做这种大众运输，然后呢吃着便当，我觉得吃了便当感觉就不知道就很有放松的感觉，你那一餐就觉得特别的有趣，然后特别的有那种怀旧氛围哈。如果你是铁道迷，如果你是美食爱好者，哎，第十一届的铁路便当节，好好的去看看咯。高雄春天艺术节，高雄春天艺术节一样是维持一段时间的活动哈，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艺术文化展现，透过不同的音乐，透过不同的表演，透过不同的剧场，透过不同的我觉得是呈现方式来展现所谓的艺术。上网搜寻，去支持你最喜欢的艺术，让艺术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最后我们跑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那就是2026盐流趴。盐流趴是透过什么样的活动呢？夜市半桌音乐季。这个盐流趴呢来到了最终的活动咯，所以还是要把握时间哦，活动每天一滴一滴一滴进行啦哦，它始终呢还是要有这个更迭更换，所以呢盐流趴哎来到了尾声，所以赶紧把握最后的时间啊，去体验一下在地的农渔产特产，复古的夜市游戏区，还有手作。下午的3点钟到9点钟，在新源海洋航运园区来举办，请您把握时间。接下来在屏东还有活动哦，那就是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哇，你有没有觉得一想到口水就流下来了呢？我每次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美食，我都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去吃。你有没有跟大白花一样是很爱吃的呢？观光文尾鱼文化观光季这个时节性的活动一定要好好把握，赶紧去吃起来，让你的肚子感受到相当多的满足啊。以上呢就是在台南高雄屏东所介绍的活动，一定有适合你的活动，一定有最让你开心放松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桥段，当你去真正融入在里面的时候，重点是陪伴在你身旁的人可以跟你感受一样的快乐，哇，

人生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就是这样而已嘛，对不对？时间来到早上9:25出发。

0: 刚听到的歌曲是郭婷云所带来的《人生》。银星银星，时间来到早上9:30，连线总网听景明之间，景明之间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景明之间。

花莲县凤林镇南坪里一名叶姓民众三月份因为住宅被侵入行窃，因而认定小偷泛滥，前往凤林警分局南坪派出所举牌表达心中不满的情绪，而当时叶姓被害人住家被窃贼侵入行窃，损失包括了链具、刨木机以及工艺品等物品，被害人在

0: 案发三天之后，前往南平派出所报案，警方获报之后不敢轻忽，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积极查缉，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巡线追查，接获报案的隔天晚间就查缉到一名黄姓嫌犯到案，同时追回部分赃物。而对于被害人到派出所举牌的行径，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尊重，而除了加强社区巡查防窃，对叶姓民众已经被变卖的失物还是全力协助追回
1: 一部分的赃物。犯嫌得手后即已变卖，警方持续追查赃物的流向，全力协助被害人追回失物。
0: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则指出，今年度至今跟去年相比，整体窃盗案件发生率有减少趋势，对于打击防治窃盗已经呈现有效压制的具体成果。张义兴强调，警方还是没有松懈，在窃案的侦办上持续展现及时应处与侦查能量，希望让整体治安维持长久稳定的状态。
2: 花莲县警察局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贯窃猎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0: 民众因为自家遭窃，认为小偷猖獗，警方还是积极回应民众对于提升住宅安全的期盼。为此，花莲县警局特别启动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执行计划，以三个月为期，试办一年。第一期从今年4月1号起到6月30号为止，只要民众提供线索或协助警察机关逮捕窃嫌，让窃案顺利侦破，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就发给奖金奖品。一般窃盗案件颁给现金2000元以及礼品一份，重大窃案颁发现金5000元以及礼品一份，以鼓励民众共同守护社区的住宅安全。花莲警分局分局长钟国珍说，
3: 全民抓小偷的计划，只要我们乡亲好朋友，你如果有什么讯息资讯好提供给我们警方，好因而查获我们窃盗犯嫌，好我们会有奖金2000到5000不等，重点是要提供一些证据，可以把些宵小绳之以法。
0: 不过警方也提醒，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检举方式必须以110报案电话或警察机关专线电话书面或现场报案，奖金发放原则则以相关案件因为检举人举证检举而破获才得以发放奖金奖品。花莲警分局长钟国珍表示，花莲警分局受理的窃盗案件当中多数是小案件，其中不乏安全帽、自行车失窃的案件，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一时方便而触法，因小失大。
3: 可是我们辖区的案件很特别，都是一些小案件，安全帽啦、脚踏车啦，这蛮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我们呼吁乡亲好朋友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触犯法律。
0: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花莲县警局以及辖内的五个警分局对于打击窃案、守护民众居住安全不遗余力，未来仍将强化窃案热点分析，并精准部署警力，同时加强关切猎管，从源头压制窃案的发生。
2: 未来本局将持续强化热点分析，精准部署警力，并加强贯切动态掌握，从源头降低再犯的风险，同时也呼吁民众共同提高防窃意识，警民合作才能有效降低犯罪。维护治安是长期的工作，花莲县警察局一定全力以赴守护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花莲县警局强调，对于民众的人身跟财产安全同等重视，除了持续提升窃案防治，也呼吁民众守望相助，全民抓小偷，守护整体的居住安全。以上警民之金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5: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4: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5: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1: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嘿咻，
3: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4: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4: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3: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其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4: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3: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9:38，听完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匝道，先前通报有大桶子掉落在这里哦，相关单位处理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一个处理中的路况有台61北上261公里东11交流道动物躺平的部分，同样也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

在高雄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啊，刚刚有提到好多地方的小路况，对不对？那都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有一个路况在处理中哦，那就是高雄市的新兴区民族二路跟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

在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新化区大智路25号前靠近的是信义路的484巷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中西区，中西区的环河街跟府前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南区国民路270巷75弄21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仁德区的文华路三段跟民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永康区的中山东路420号前这个路段呢，靠近的是中华路216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仁德区的文华路三段50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永康区的这个刚刚提到的中山东路420号前这个路段靠近的是中华路的216

流巷口交通事故处理中。紧接着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的1968跟刚刚的1968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部分的路段车辆开始多起来咯。例如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开始出现车多的现象了。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左营端出口的朋友，现在车行速度大概降在60以下，所以如果您是要使用出口的朋友，已经开始稍微速度变慢了，接到平面道路需要稍微等候，那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那如果是从东向左营端要来进入到国道十号的朋友，现在目前呢到顶金系统整体的路段车行速度大概落在60到80左右，速度有变慢一些，代表车流逐渐增加，但是都是可以移动的，就还没有到定点的状况啦。所以呢还没有打算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现在是最佳的时间哦，再晚一点点车流就会开始出现排队的现象了。其他的路段都是顺畅好走，大家都可以放心运用。我们说到排除信息了，刚刚提到在这个路况呢仍然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我们再度的重复说明，台六以北以上261公里这个路段，东十一交流道的路段哦，以动物躺平的部分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以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的筒子也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

好的，排除的路况为您更新。刚刚提到台六以北以上26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动物躺平的部分已经排除，确认已经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的筒子还没有排除，经过请您留意当心。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我们来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路况资讯，刚刚传进来的哦。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一路112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寮区的内坑路158-60号前也一样，交通事故处理中，林园交通分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放慢速度，留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45。

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

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我叫吴婉云，1986年，那年我15岁，是高雄文山国中3年10班的毕业生。国中的毕业旅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刻，还记得那个时候全班搭游览车要去台北，还记得全班同学在车上共同合唱这首当红歌曲。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毕业旅行后，大家就要各奔前程，各自努力。40年前那个青涩的模样，充满对未来的想象，编织着长大的梦想，当然也有联考的压力。年少岁月就像歌词那样，有苦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让我想起那个青涩多愁善感的青春时光。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听到这首歌就会瞬间的把我拉回那15岁的青春时光，那15岁在游览车里面的欢乐时光。我们笑着，我们开心着，我们合唱着，期待长大的那一刻。现在真的好想念哦。我是婉云，我很想念我当时在文山国中3年10班的同学。我的老师叫做刘丽云老师，不晓得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过得好吗？我过得不错，你们呢？虽然我忘记我是第几届毕业的，不过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是人生当中很珍贵的时光。谢谢我们曾经相遇，谢谢我们曾经一起的青春时光。我要点播这首歌《快乐天堂》，我也希望我的同学都有听见。

谢谢我们的听众点播啊。这首歌呢，快乐天堂是在1986年为了要庆祝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到木栅而来创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温馨跟励志的歌曲好像跨越了相当多个世代啊，仍然是很多学校的常青歌曲哦，主要就是在提倡动物保育跟生命尊重。不管这首歌当初它的创立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都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重要的记忆，留下了重要的我觉得印象吧。希望能够协助婉云传达他的想念，传达他也生活得很好的讯息啊。如果你也想要点播，那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大白花咯，把你想要的故事，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都一样用信件来传达给大白花，只要寄到高雄分台我都会收到哦。时间来到早上9:54。

戴佩妮跟吴克群所带来的念念。10:12，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10号西行12.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但内侧车道啊，听众朋友说，哎，有一个尖锐的掉落物，哎，不晓得这个物品是什么，不过要请您小心哦，因为压到会容易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请您特别小心来避开。国道10号西行12.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好的，听众朋友说到国道10号西行12.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尖锐的掉落物，压到啊容易会有爆胎的现象哦，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小心避开内线车道，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

好的，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来看哦，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路段车行速度保持的都还不错哦。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顶进系统下左营端车流逐渐出现，大概在60左右的车行速度。如果您要接到平面道路，速度就会变慢了，稍稍的等候一下哦。那如果您是从左营端要上到国十，一路往东来到顶进系统，同样也是车多的现象，车行速度大概在60到80左右。

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苓雅区五人街152巷34号前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那记得打电话进来了，空麦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对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来到我们第一个三个小时周末派特色单元，礼拜六是萌宠特派员，礼拜天是什么样的节目呢？那就是咖啡因话语。在这个小小节目里面呢，会来分享生活的小语哟，实用生活小语，并且搭配故事情节，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您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安定的力量。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咖啡因话语是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就是华特迪士尼的追梦之路。年轻时候的华特迪士尼曾经在一家报社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后就被主管给解雇了，理由是他缺乏想象力，而且没有好的创新点子。接着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动画工作室，但是呢，初期因为经营不善而宣告破产，甚至一度

穷到只能吃狗罐头来度日。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动画的热爱。随后他在火车上面意外获得了灵感哦。在他提笔画出了一只叫做米老鼠的卡通角色。这只老鼠不仅拯救了他的事业，更开启了风靡全球的迪士尼帝国。华特迪士尼说，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刚听到的歌曲，许富凯所带来的《昂阿咪》。时间来到早上的10:22，我们来补充路况哦。台86线西行4.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上是有掉落物的，请您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12.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尖锐的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十号东行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仁武，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主要是因为车辆开始多起来咯。所以呢，如果您上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同样也是车多啊，车行速度40到60左右。

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只能撒，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

雷吉所带来的蓝色公路，时间来到早上10:2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当然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加入咯，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每周六日早上8:00-11:00，陪伴你最快乐的早晨时光。我们来补充路况哦，台86西行 4.4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上是有掉落物的，请您小心避开。国道10号西行 12.4 公里，这个路段是过了燕巢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尖锐的掉落物，请您小心留意，压到比较容易会有爆胎的现象哦，请您特别小心。那当然这两个路况呢，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如果经过现场有看见我们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中啊，也请您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10:28，我们来补充生活情报站。今天的生活情报站要跟大家分享哪个生活资讯呢？五月确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月啊，怎么说啊，因为要缴税。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房屋税在所得税的部分呢，在五月份啊都已经开征咯。缴纳期限到5月31号，房屋税的部分缴纳期限5月1号开始，一路到5月31号。

所得税的捷报部分呢，也是从5月1号一路到6月1号为止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利用手机来搭配像是行动电话认证这些的方式，缴税的方式有相当多元的管道。那当然记得有一些不明的连结，千万不要乱点哦。如果呢，你对于连结比较没有信心的朋友，那当然拨控欢迎到这一个税捐稽征处号，直接临柜去做洽询，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减少掉很多被诈骗的疑虑哦。直接跑一趟国税局也是让你降低焦虑的方法，做好这一个缴纳税款的部分，哎，尽到我们在五月份哎要来做到的义务啊，所以辛苦咯。时间来到早上10:30。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今天要来听四个字的歌单。重点哦，有几个重点哈、哦。我们昨天呢讲到的是这个合唱的歌，对不对？四个字的老歌，今天呢一样为大家准备的是老歌。这些老歌呢，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够不够老，应该说够不够资深哦？听歌的这个阶段是不是相当的资深？如果资深的朋友，或许你可能有听过啊。因为我这个歌选的都是，哇、哦，我觉得好经典啊！我会不会一放出来你就知道了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金耳朵，耳朵真的很厉害，我只要前奏一下，你就知道今天准备的歌曲是谁的了。好哦，今天准备的歌曲年代其实差不多，都是大概在那个年代的哈。那当然，怀旧是相当重要的氛围。接下来要听的是四个字的歌单，然后呢，怀旧歌曲虽然不见得都是合唱，不过都是红极一时的经典老歌，不论是国语还是台语，在你的脑袋里有没有跳出来四个字的歌呢？待会我们就来听看看，跟你脑袋里想的有没有刚刚好合在一起呢？我们先来听听路况哦。高雄市的苓雅区零五人街152巷34号前两部机车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桥头区的新生路跟南沟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冈山区的嘉兴西路49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中，前镇区的永丰路18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国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86西行 4.4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上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10号西行 12.4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线车道尖锐的掉落物，请您小心留意。

今天的怀旧歌单已经为您安上线了，准备好四个字的歌单哦。来，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

我觉得是不是太简单了？马上，你们都很厉害呢。这首歌是林淑荣《昨夜星辰》。就是一定要这么经典的歌哦，接下来的歌曲都是这么经典的哦，你们好厉害，一放你们就知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咯。歌名是什么？歌手是谁？

这首歌叫做灰哪里鸡，其实你们听过的版本应该是蛮多，是听过江蕙唱的版本。刚刚选播的歌曲是苏芮所演唱的灰哪里鸡。这首歌蔡振南作词，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在发行的时候呢，同样也是红极一时啊。时间来到早上10:40。

六分。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国道10号西行 12.4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线车道尖锐的掉落物呢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在台86线西行 4.4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掉落物仍然在处理当中哦，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来留意注意，小心避开。好的，接下来四个字，怀旧金曲，经典歌曲红极一时。这样讲的介绍词是不是真的太多太多歌了？因为真正是的歌也是很多齁。来，这首歌我觉得我一放前奏你应该就可以猜得出来，并且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是谁？

到这一个 KTV 去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一定都要来飙高音，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其中一首你会飙高音的歌呢？张清芳《无人熟悉》。好，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排86西行 4.4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我们回到1968国道及实路网图，一个路段车多速度变慢，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下左营端车流逐渐涌现，所以呢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街道平面道路车行速度排队等候，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高雄市区交通路况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73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永丰路18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哦。冈山区的嘉兴西路49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补充一个，在桥头区啊，新生路跟南沟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您打电话进来咯，空麦空空空空空七能撒，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来咯，四个字，经典歌曲怀旧。不过他，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没有全然怀旧，因为他最新翻唱相当走红哦。来咯，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四个字的歌，你应该爱怎样，什么歌曲？猜出来了吗？猜出来了吗？

这首歌是向慧琳《爱嘎敲鬼》，金价舞敲鬼哦。时间来到早上10:57，接下来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我们下礼拜空中见。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3号南下40公里土城慢车道有一台连接车冒烟，持续行驶在慢车道，请留心。台路11线北上 0.6 到0公里淡江大桥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一北上的 180.6 到 179.6 南屯往台中封闭外侧。

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抢修作业，经用路人可以改下南屯交流道，从五权西路接台七十四线，再从台七十四线汇入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持续往北。如果您是南屯地区的用路人，建议您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从台七十四线接大雅系统往北。在台六十一线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到大城的内外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巡查的坑洞修补工作，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那如果说您要从观音交流道这个开出来的话，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开这个47公里的地方哦，走侧车道继续北上会比较好。那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现在在这个合欢山的交管哦，就是如果说您是在西端的话，管制点是从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开始，东端是从台十四甲的41.5大屿岭跟台八线110路口。目前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不受管制。那流量限制的话，就是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3: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4: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行列哦。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节目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今天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今天天气呢也好像真的是蛮不错的，有没有预计要去哪里走走看看的呢？有没有人今天是要去看卢广仲演唱会的，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好了，不管你要去看哪一场演出或者哪一场活动，都希望今天你都可以玩得开心啦，搭配这个非常好的天气哦，感觉心情也都好了起来。但记得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因为哇，这个天气实在是越来越热了，尤其这个太阳啊，紫外线的指数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出门如果不擦防晒就还蛮容易会晒伤的。那也要记得参加户外活动的朋友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我们先来为您汇诊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哦，首先看到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73号前，还有看到在前镇区的永丰路18号前，现在呢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现在还算是早上嘛，第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嗨早安用早餐。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嗨用早餐》。好了，早安早安，来到我们这个最后一个小时的这个早安时光啊，待会十二点就进入午餐时间，就要跟你说午安了。不过现在已经不算早餐了吧，现在吃饭的话应该已经算是早午餐的范围了哦。

我们再次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有两个路况，一个是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73号前，另外一起呢是在前镇区的永丰路18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再来补充一个是在前镇区的二圣二路和林森三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由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今天南部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哦。在节目的一开场说今天天气真的还不错，首先看到在台南市白天气温是27度到32度高雄市的话呢27度到33度屏东县是26度到35度哦。基本上其实这个春天就已经结束了吗？基本上春天就是已经结束，我们要来迎接夏天了。这天气呢，一天比一天还热啊。那今天的紫外线灯号呢，哇，我看一下这三个地区除了台南哦，台南是9，那高雄跟屏东都有到10，就已经呈现一个红色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哦，因为虽然说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是蛮多的，但如果

果您是没有做好防晒措施，猛晒太阳的话，其实还蛮容易会有会让皮肤产生病变的。所以防晒也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要用物理性的防晒，戴帽子啊，穿个防晒外套啊，或者你要擦一个防晒乳都还不错哦，但是就是千万是不要什么都不做，很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了你好久。

我们来补充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呢，在屏东县的新埤乡，在台一线双向的 425.3 公里到 426.4 公里，也就是在新中路段，新埤乡新中路的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这个施工呢，预计会来施工到6月30号6月底哦。那在这个之后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呢是这个遇到雨的话会停工，那例假日也是不施工的，平日施工离场，交委会移到人行道，所以呢平日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施工时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呢，同样是在屏东县哦，看到新原乡台27线南下的 77.8 公里到 77.9 公里是南新路路段，正在进行管线的埋设，还有路面的刨铺施工。未来占据到的是南下的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可以放心的通过。只不过这个路段呢，可能车行速度会稍稍慢了一点，一定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

来呢，我们看到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十七线南北上的256.8公里到，这个就是在以利国小的通学步道工程哦。台十七线北上256.8公里沿海路段，在以利国小这边呢，正在进行通学步道的改善工程。那现在现场双向是有各两个车道，占用的是北上的机车道，车辆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个施工预计会来实施到6月18号为止，一样是遇到下雨的话会停工，那例假日呢也是不施工的。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芳宇和派伟俊合作的《失眠》。

你们有没有失眠的困扰呢？我自己本人哦，基本上是没有啊，好像是蛮幸运的体质，因为我一直听到身边朋友都会说，好像有时候压力太大就会有失眠的状况，但我自己本人是只要一沾到床就会马上倒头就睡的类型。但是也听说很多朋友们他们失眠的算是帮助自己睡觉的一个小 pebble 嘛，就是有些人呢会在房间里面放一些香氛，那些香氛可能就会有一些助眠的效果。听说像薰衣草嘛之类的一些草本的植物的香味也是会蛮助眠的。另外就是听一些助眠的轻音乐啊，但好像也有些人是习惯听一些下雨的声音，这种白噪音也是蛮助眠的。

0: 好的，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二升二路和林森三路的交叉路口，在前镇区三多二路和桂林街交叉路口，最后呢是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73号前，以上路段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另外我们看到今年1968路网图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国道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您都可以多多来利用。有一个路段现在左左右停停，是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要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这个路段左左右停停不太好走，但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很顺畅的，都非常欢迎大家多多来利用哦。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1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

0: 计，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两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堂火车站往返鼓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点3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行列哦。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一路到下午的2点钟。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目前呢，我们路况中心国道上的话是还没有收到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有看到或是有发现到，也都欢迎随时拨打电话来通知警广。市区路况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汕头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交叉路口，在前镇区的二圣二路和林森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三多二路和桂林街交叉路口，还有呢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73号前，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其他路段呢，如果有发现到的，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早上的时候呢，在还没有主持前，我看了一个影片，然后它算是那种分享电影的影片吧。那他分享的这部电影，其实我之前也有去电影院看过了，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哇，好感动，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是虽然说已经知道它的剧情了，但是呢又看到别人重新再介绍一次，哇，还是想哭耶。所以早上呢，我就一个人就是坐在服务台，一边擦眼泪一边擤鼻涕。

所以我感觉今天就是喉咙有点怪怪的，甚至鼻音蛮重的。还是不要在主持前看这么催泪的东西好了。那到底是什么电影啊？来跟你分享，就是《我在雨中等你》。有人看过这一部吗？《我在雨中等你》是2019年的美国喜剧剧情片，它是算是喜剧吗？可是我觉得好难过，不是，好温馨、好催泪的感觉。那当然，这个，讲到什么东西会让你想哭？我的话呢，看到狗狗的作品就会很想哭。所以这个剧情就是在讲说，在西雅图，黄金猎犬恩佐他一开始是奄奄一息，等待着主人丹尼回家。然后丹尼回家之后，发现恩佐已经动弹不得了，所以恩佐就开始讲述以前小时候到现在的故事，所以他有点算倒叙法。那所以捡到它的主人这个丹尼呢，他是一个赛车手，他在路边呢就买了一只小狗，那就是主角这个黄金猎犬恩佐。所以这整个故事就是他陪着主人丹尼，一直到他死去的这一段故事，他的宠物生命当中的人生经历，看到他的主人在自己的梦想当中如此的耕耘啊，然后遇到了心爱之人啊，后来心爱之人一起有了爱的结晶，有了小朋友嘛。但后来呢，这个主人的老婆就因为癌症又去世，这样子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呢，但当然狗狗的生命也是比人类还要短暂，所以到最后恩佐也是离开了。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英雄一样陪伴主人身边，然后也帮他在他的左右边辅佐他做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也不是真的实质上做了什么，但就是宠物跟主人就是有心灵上的慰藉嘛，在主人发生了多么低潮的事情，宠物就在旁边陪伴着他。不过我觉得这故事的最后有一个好可爱，就是好温馨的一个伏笔哦。就是恩佐呢，他一生当中就是身为一只黄金猎犬，他真的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了，但在最后他就觉得说不定之后呢会投胎成一个小朋友，然后再次的回到主人身边。所以在多年之后，这个主人丹尼他真的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法拉利车队的一级赛车手。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跑来找他要签名，那丹尼就问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小朋友就回答恩佐。啊，天哪，这就是结尾了。所以就哇，好催泪的一个段落。好，分享给你们，不知道你们在2019年这个上映的时候有没有去电影院看呢？当时在电影院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非常好看的电影哦。接下来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维峰《爱存在》。

再次为您补充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另外呢也是汽机车的事故是发生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汕头街交叉路口，还有呢在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看到在汉明路和山明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前镇区二圣二路和林森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多二路和桂林街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事故在处理当中。

刚跟你分享这个关于狗狗的电影，叫做《我在雨中等你》，非常好看哦，所以呢就推荐给你。如果最近不知道要看什么电影啊，或者是说想要大哭一场的朋友，这个部电影应该是蛮催泪的。那另外呢，讲到狗狗啊，昨天其实有一个也蛮感动的场面啊，就是呢华语的嘻哈皇后 Miss Cole 葛仲珊，她其实呢前阵子算是沉寂了9年哦，所以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对不对？不过在去年她推出了全新专辑 Soul Food 零食，对，这个零是灵魂的零，食是食物的食，所以 Soul Food。那在昨天23号啊，在2026的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荣获了 HIDO 嘻哈歌手的奖项。葛仲珊也非常开心说，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我想给你们的我想给自己的力量，也想。

要分享给需要的你们。在典礼上呢，葛仲山一连带来了三首歌，分别是 Miss OK、 毕业，还有 Got to Believe 三首歌曲。那既然刚提到跟狗狗有关，就是他唱到这个 Got to Believe 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爱犬小潘一同的上台演出哦。其实啊，这首歌就是写给陪伴他度过低潮的小潘，加上呢这个后面还有唱诗班手持烛光的温暖合唱，整个小巨蛋都顿时变得非常温馨。其实啊，当时呢，葛仲山沉寂九年，就是因为他也是受到了忧郁症的困扰，就是沉浸在这样子无法振作的情绪当中。但就是小潘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拯救了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葛仲山《Got to Believe》，代表真的宠物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哦。

在人生当中曾经在无尽的低谷，好像都不知道什么是希望的时候呢，小潘就这样走进了葛仲山的生命当中，又给了他一束光。你的宠物在你身边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诶，是常常挑食不吃饭让你气得牙牙痒，还是常常在家里搞破坏把东西咬得乱七八糟？虽然是这样，但还是会有好多的时刻看到他觉得哇，好像一天当中工作下来的压力都一扫而空了。就是有这么样疗愈的效果。好的，我们再次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汕头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汉民路和山民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在市区上有发现，都欢迎拨打0800-001230800-00123。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阿杜《爱你比我重要》。

听到来自阿杜的歌曲《爱你比我重要》，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首歌哦。你们猜，猜猜看是谁的歌声？

0: 公布答案。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品源的《爱情香》，有猜对吗？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咯，待会再来收听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待会见，我是欣黛，拜拜。
1: 来源，让自己休息一下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东向5到7公里，南屯一到南屯二车比较多一点点。那像是杜鹃花季的交管合欢山西端的管制点是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14甲11.5大余岭跟台8线的110路口。现在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高承载管制措施，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约莫放行20辆左右。台路1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

道施工封闭，行驶台61主线要从观音交流道，也就是42公里驶出的车辆，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35公里开出来。那么台北市目前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到公园路北侧八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南侧两线道可以提供往东的方向。国一南下的 43.6 过林口 B 中线有动物不会动。那至于在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慢车道哦，有连结车持续的冒烟行驶。台一线的园林大道中山路302巷下水道工程正在施工当中，驾驶可以提前改道。国三南下的 141.9 通车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经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部分尔。
1: 我甲阿都摆停喺路边诶，阿毋过袂记你锁，只是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2: 你诶疏忽就是歹徒诶机会，无论离开偌久，爱会记诶加大锁，贼啦则袂得到手。

来到最好的时光的第二个小时，刚刚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啊，最好的时光就是等便当的时光。是没错啦，所以在买便当的朋友呢，就一边收听着我的节目，然后一边等着热腾腾的便当吧，也是很幸福诶。好的，那接下来呢，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

补充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左营区的中延路28号前，在左营区的原地路7号前，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和辅仁路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的光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在光华二路和汕头街交叉路口，还有呢在中山四路以及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最后是小港区汉民路和山民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小心避开。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SHE 恋人未满，哇，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啊，大家可以一起唱哦。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4，哦，好，15分了，我们来连线，这个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
1: 现在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进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号跟5月28号，也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首先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不过到时候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也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在5月25号到5月29号，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

0: 户口，最后则是在5月27号跟5月28号，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好的，感谢怡婷刚刚我们会诊的国道最新路况消息。再来呢，市区路况来补充哦，看到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102巷64号前，左营区的中延路28号前，以及左营区的原地路7号前，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苓雅区的话，建国一路和辅仁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呢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在光华二路和汕头街交叉路口，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不管是国道上或者市区上想要来提供的，都欢迎拨打0800-00123，0800-00123。

听到来自 Jay Sean 的歌曲《别问很可怕》。诶，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在昨天啊，除了刚刚分享的这个葛仲珊有来 HIDO 流行音乐颁奖典礼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 Jay Sean 跟韩国 CN Blue 的成员郑容和一起上台表演。诶，诶，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组合。诶，那刚刚这首《别问很可怕》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一起合作唱了中文歌。除了中文歌以外呢，他们两个还一起合作唱了韩文歌。而且最可爱的就是这个郑容和啊，竟然把这个rap 的部分，韩文的 rap 的部分全。

部留给 J-Shell 来唱。在下面我看到有留言啊，粉丝说那是因为以前郑容和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都会把那一段很难的 rap 留给粉丝来唱，但是呢诶，在这个在台湾的颁奖典礼上竟然就留给 J-Shell 来唱，怎么会让一个外国人来唱这么难的部分。

昨天唱这首歌叫做孤独的人，不过我们音库呢好像没有这一首歌，所以有点可惜，但待会再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同样也是来自郑容和的歌曲。听歌之前再次跟您提醒一下哦，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102巷64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左营区的中延路28号前都要请您来小心通过，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您拨打0800-000-123。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对于近日接连发生毒驾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遗憾痛心，也认为历次修正刑法第185-3及其他相关规范显然仍有不足之处，已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对于毒驾、初犯、致死、致伤及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将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研议，强化防免警惕与吓阻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同时卓奎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六大缉毒系统加强缉毒力道，全力保障社会安全与国人平安。外界关注6到18岁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制度，卓奎表示，若要推动儿少版 TISA 必须修法，一旦6岁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津贴，政府将有相关保底设计。请听一下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3: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4: 保底制度
3: 保你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你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4: 是，
3: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2: 外界关注军公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

0: 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官员将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更新到204人。数小时前，红十字会表示，当地有三名志工死亡，且乌干达证实新增三起伊波拉确诊病例。世卫组织已宣布，这次高传染性的出血热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21岁男子贝斯特在白宫附近检查哨朝远景开火后遭击中，送医不治，另有一名路人中弹抢救中。同时在官邸内的总统川普则未受到影响。消息人士向纽约邮报透露，贝斯特具有精神健康问题，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曾经违反不得靠近白宫的法院命令。桃园警方处理民众疑似遭诈通报，会同金融机构关怀查证，最终成功拦阻汇款，避免可能的损失。进阶报道。
2: 桃园警分局表示，这名80岁林姓老翁注重运动养生，日前他在自称武当张三丰真传的香港太极拳宗师网站发现有线上教学课程，但需先付799美元的学费，不宜有他前往银行汇款，为经办人员直觉有异，通报远警到场了解。其后警方和行员查核，发现自称太极拳宗师提供的账号和银行资讯都无法查询，研判极有可能涉及诈骗犯罪，几经劝导说明，当事人也认为相当可疑，决定取消办理。桃园警分局同安所副所长尤廷仪说，
3: 三位民众表示，对方要求其先汇出会员费，为经查询并无对方所称之银行，远警劝导其切勿相信未经查证之讯息，最终使该名放弃汇款。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网络讯息真假难辨，举凡涉及汇款、购买课程或投资事项，应先查证对方身份和相关资讯，如有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七旬老翁到邮局解除定存，要提领20万元给朋友周转。高雄市警方跟行员关怀劝说，老翁才惊觉遇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打消解约念头。徐俊秀的报道。
4: 这是都是血和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大哥，我跟你讲，现在生活都不容易了。
5: 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巡佐陈坤燕、警员李成峰获报赶到盐城区五福四路邮局，看到75岁李姓老翁神色慌张，对于款项用途闪烁其词，连忙安抚情绪。钟义修所长说，
6: 远景深入了解，李南才透露，稍早接获多年老友来电，对方声称急需周转金，李南未加查证便赶往邮局提款。警方当场指出，此为典型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分享多起实际案例。李南听完后大梦初醒，当场打消解约念头，庆幸保住了辛苦积存的养老金。
5: 老翁也对警方跟行员的机警协助频频致谢。盐城警分局呼吁，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民众如果接获陌生或自称亲友的借钱电话，务必要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发布成人疫苗接种手册，针对不同年龄层提供容易理解的接种建议，希望补足长期以来成人防疫的关键缺口。杨欣的报道。
7: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秉颖表示，台湾儿童疫苗覆盖率高，但迈入超高龄社会后，成人与高龄族群接种率与认知仍不足。他指出，成人容易忽略疫苗而错失接种时机，一旦感染流感、肺炎或带状疱疹，可能出现疲倦、神经痛等后遗症，影响生活与工作，增加个人与家庭负担。
8: 疫苗在儿科是蛮成功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成人也应该要有受到同样的一个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推动全年龄的一个疫苗防护，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努力工作的项目之一。那疫苗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7: 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任陈绍仪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感染后重症风险升高，但多数人还是有没生病不需要打疫苗的观念。他建议民众可以主动和医生讨论个人健康状况与风险，规划适合的疫苗接种策略，将疫苗纳入长期健康管理。经广记者杨欣台。

0: 北报道。
1: 嘉义有超过2300多名植物人及重度卧床失智长辈，卫部建照顾量能，创世基金会在嘉义启动安养院心愿工程。由纯的报道。
2: 嘉义是台湾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平均四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为照顾嘉义地区的植物人以及卧床长辈，创世基金会五年前启动嘉义心愿工程，目前已经盖到七楼，预计今年底完成主结构。但公关社资部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募得的经费只有四成。
3: 在盖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建运的整个进度一直有在进度上，但是经费的部分一直就是还有一点跟不上那个进度。所以也是希望让民众知道，不要觉得说哦，那个缺口还很大，我好像帮不上忙。
2: 嘉义土生土长的议员徐乃麟担任创世公益大使，盼大家慷慨解囊，也现场绘制竹院小屋。
4: 就你看到别人不舒服、不开心的，或者是很就是有疾病的时候，你有感同身受啊、哦，我觉得有一个恻隐之心，这是很重要的。
2: 创世表示，只要爱心支持嘉义心愿，就可以索取竹院小屋，更有机会获得乃哥限量签名版。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任林教育基金会携手教育部与30多个亲师生团体成立家庭韧性行动联盟，鼓励大人觉察情绪，建立更稳定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吴依妮的报道。
5: 任林教育基金会启动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希望社会情绪学习 SEL 不只停留在校园，而能够走入家庭跟社会。基金会董事长王进才说，
6: 一个人的觉察能改变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幸福能稳定整个社会，因此我们推动这个家庭韧性。
5: 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司长梁学正分享教育部近年试办友善家庭企业联盟及图书馆家庭乐学基地成果。
6: 好，那我们首先就要求我们三个大的国家图书馆，那另外我们也今年第一次试办找了桃园市、高雄市跟新竹县三个他们的公共图书馆的总部，能够开放出部分空间来做亲子之间的互动。当然我们后续也欢迎其他的能够加入。
5: 基金会说明，当大人能察觉自己的情绪，就比较有能力倾听孩子，也能与老师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但促进家庭韧性有三项重要原则：不让孩子成为家庭情绪照顾者，不让孩子承担父母婚姻或经济压力，不让孩子因过度早熟而形成高焦虑或讨好型人格。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将北斗镇纳入 MOVO 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第一波启用北斗家商等八处站点，考量部分自行车使用多年，今年起将分批汰换投入更多 3.0 新型车辆。黄俊伟的报道。
7: 县长王惠美表示，古早有句话，一府二路三艋甲细波道，北斗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7个启用 VUVO 自行车的乡镇，别具意义。第一波启用八处 VUVO 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警分局等，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和观光需求。
8: 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 MOVO， 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 MOVO 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那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90个站，然后呢有2000多台的车子，都希望说我们乡亲善用。
7: 县府交通处呼吁民众可独家利用 T-Pass 通勤月票，不论是一般自行车或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都可免费使用，不仅省钱也能减少碳排放。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玉云的报道。
9: 新竹市曾列管47处的眷村，是台湾眷村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这次眷村博物馆历经整建蜕变，除了有常设展《时光涌眷》《新竹眷村生活物语》，以馆藏文物以及眷村居民口述历史为核心，重现眷村日常生活样貌，还有特展《新竹眷村饮食记忆》。就是文化局长王祥玉说，
10: 我们特展的部分眷村阵容，从滋味到风味，展示眷村特有的一些
0: 饮食的器具以及相关的一些菜品，同时我们利用影像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眷村的美食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并且让我们市民了解眷村的饮食文化，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

0: 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目前馆内典藏文物超过1000件，涵盖生活器具、军旅文书、影像照片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物件等多元类型，透过多元展示手法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先来掌握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和新庄一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看到在左营大路和孔营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机车和

脚踏车的追撞事故哦，在小港区的高凤路35号前，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102巷64号前，在左营区的中延路28号前，最后呢是左营区的原地路7号前，目前呢都有这个汽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景广的朋友，记得拨打0800-000-123 记得呢在拨通之后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目前我们看到国道上的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一个路段比较需要您发挥耐心的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的双向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我们来补充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5.2公里过了，这边是靠近零落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有掉落一个露营用的袋子，请您当心。在国三南下的405.2公里快要靠近零落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有掉落一个露营用的袋子，请您小心避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听到来自动力火车外套。

动力火车这个礼拜呢也有办演唱会哦，连唱了三天，哇，有没有人去看呢？动力火车的演唱会。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有被访问到，他们有被问到说下次要不要挑战大巨蛋，然后虽然说他们很谦虚说应该不可能吧，不可能会坐满吧，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哦。动力火车的这个粉丝群体其实年龄层跨的蛮多的，就是从哇真的是对各个年龄层都有粉丝群，所以大巨蛋诶说不定真的可以挑战看看，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一点。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5.2公里这边是靠近麟洛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掉落了一个露营用的袋子，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听到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00。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西武高架北上33公里小客车摇摇晃晃的，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南下405.2公里靠近零落交流道的内侧是有一个露营用的袋子掉落，国一北上大叶隧道是有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北上157.4到157.3，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有碎木头掉落。而台61线的淡江大桥北上方向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合欢山杜鹃花交管现在高承载管制是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那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管制的点西端是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41.5大余岭跟台8线的110路口。台61线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如果说你走台61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也就是42公里，开出来的话，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这边。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讲。

0: 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1: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0: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0: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哎，小明，我干哥哥之前拿了好多糖果送我，来你也吃吃看，吃的会让你觉得轻飘飘，像在天堂一样哦。
3: 哦，是哦，这么神奇，等一下，这该不会是毒品吧？
2: 哎呦，不会啦，我干哥哥对我很好，他说吃不够啊再找他拿，你看他还给我好几包咖啡包，我也觉得好好喝哦。
3: 这怎么看都是毒品，哎，包装内容标示不清，品牌又没看过，哎，你干哥哪里认识的？
2: 哎，就网路上啊，他还带我出去玩，哎，对我超好的。
3: 你干哥绝对有问题，我们来打电话叫警察，请他们来好好跟你干哥聊一聊。
4: 各位朋友，许多不法毒贩会将多种毒品加入常见的糖果、饼干、零食以及冲泡式饮料包中，透过五花八门的包装掩人耳目。为避免大家不小心误食落入新兴毒品的陷阱，要牢记三大分辨要领：一、发现开口被破坏就别碰；二、觉得商品品牌怪异就别摸；三、标示不清的东西就别入口。以上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广告。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来到下午1点钟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的总网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台南分台听众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是欣黛，陪伴你度过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先来为您补充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405.2公里，是靠近林洛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露营用的小袋子哦，这个露营用的袋子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311.5公里，最外线的车道有掉落一个三角锥哦，这个交通锥，那有两个哦，在这个车道的中央。所以呢，一定是非常危险哦，如果压到的话，非常危险。再次

提醒您，在国三南下 311.5 公里，最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交通锥，请您小心避开。我们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再请您，如果发现到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00。

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5.2公里，这边是靠近林洛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了露营用的一个袋子。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11.5公里，这边是靠近白河交流道，最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交通锥，一样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和新庄一路遮杀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和孔营路的遮杀路口，有发生机车和脚踏车的事故。好的，刚刚提到这个国三南下311.5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两个交通锥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突然发现我们听了好几首都是男生的歌手，接下来呢，轮到女生的回合了。下一首呢，来自佳佳，再见那个谁。

来自苏有朋的歌曲《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种话好像是父母如果很担心你的时候，你要回答他的事情就是，别担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不用担心。再次提醒您，我们

来自佳佳的歌曲《再见那个谁》。排除的消息，现在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405.2公里。

里靠近林洛交流道内车道路营用的带子已经排除了，以及呢稍早提到在 311.5 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最外线的两个交通锥也都已经排除完毕咯，可以放心通过。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路况整体来说真的是顺畅好走的，今天呢哇，如果要来利用国道的朋友现在出发也是很好的选择。再来我们看到一个路段呢是需要发挥耐心的，好像常年来讲都是这个路段，就是在国道10号顶尖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顺畅好走，欢迎多多利用哦。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彭佳慧，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来自彭佳慧的歌曲《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既然讲到我爱你，其实应该是要在5月20号放最合适啊。

虽然今天已经是5月24号了。哇，但好听的歌曲不管什么时候听都非常棒，都非常的放松。时间来到下午1点23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来跟你分享今天在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来参加。我觉得有一个活动昨天呢，诶，真的是办得很好，引起了蛮大的回响，也就是2026的法国生活节。法国生活节在高雄哦，那其实呢，昨天第一天啊，昨天是第一天嘛，反正昨天活动到舞台的中间有一位来宾啊，真的是让人大吓一跳。就是表现的实在是太惊人了。这是来自法国的演员，还有呢音乐剧歌手 John Isen， 不太确定他的发音是这个法文的发音吗，还是英文的发音？如果念错的话，千万不要苛责我，应该是 John Isen。

好，我来看一下它的中文的中文翻译，叫做约翰爱藏。好，约翰爱藏。那昨天呢，在这个2026高雄的法国生活节，他就上台表演了。哇，真的是好多人都说好震撼哦。真的歌喉超级棒，而且呢，在昨天的演唱这个算表演当中呢，他演唱了四首歌曲，包括呢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剧《钟楼怪人》当中很经典的一首歌《大教堂时代》。

好，我来看一下，总共呢演唱了第一首是这个钟楼怪人当中的大教堂时代，还有呢摇滚莫扎特当中的杀人交响曲，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世界之王，最后他还带上一首中文的歌曲，他还特别准备了中文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只能说非常用心了。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昨天这个在法国生活节的表演片段，每一段都让人真的大起鸡皮疙瘩，唱得太好了。尤其我自己呢最喜欢的就是钟楼怪人的大教堂时代，好像以前音乐课的时候老师都会播给我们听，我就觉得这个旋律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哇，我好像就是身在这个大教堂里面，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也是他昨天唱到这个中文版本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哦。虽然呢在音库当中没办法听到其他三首这个音乐剧的歌曲，不过我们就来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邓丽君的歌曲。

0: 好的，所以这个2026法国生活节在高雄这个活动就提供给您啦。那刚刚查了一下，这活动是礼拜五开始，那今天最后一天，从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在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户外剧场，还有卫武营都会公园这里，非常丰富的活动哦，有艺文的音乐展演、台法美食市集，还有深度的文化讲座。如果喜欢法国文化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到卫武营这里来好好的享受一下，沉浸在这样子浪漫的气氛当中。接下来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31分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再宅在家，减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2: 上班时间快来不及了，老公你开快一点啦。
3: 哦，我已经尽力了耶，别催我啦。
2: 哎呦，前面刚变黄灯，你怎么不冲过去呢？
3: 拜托，黄灯是让你提高警觉，作用是警告，而不是叫你直接冲过去耶。你啊，观念很不好，要修正一下哦。
2: 哦，原来如此啊。好，下次知道了啦。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不抢快，看青号志安全行，交通部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2: 哇，怎么可能，好便宜哦，而且网络评价很高耶，本日抢购限时限量。哎，小丽小丽，快来看看要不要一起揪好看啊。
6: 这很明显是一夜式广告啦。
2: 虾米一夜式广告？
6: 所谓一夜式广告，没有其他页面可以点选，一页便可以滑到底，除了以低廉的商品价格

0: 的吸引消费者点阅之外，盗用官方网站的照片增加曝光度也是常见的手法，所以这是诈骗集团精心打造的购物陷阱。
1: Oh my god， 差点就上当了。
2: 发现所要购买的商品同时符合下列多点特征时，请务必要保持冷静，拨打165再三查证，包括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网页资讯丑陋粗糙、没有公司地址、正式的客服电话、只显示电子邮件以及 LINE 提供私下交易、售后不理，还有单一付款方式，只能选择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付款等单一支付的方法。另外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期以及可拆箱验货，还有评价留言一面倒，缺乏负面及客观评论，甚至可以看到许多人头账号刷新洗留言，等收到商品后才发现受骗上当时，发现已经联系不上卖家。所以下单付款前请仔细思量，如果遇到上述特征请打165查证哦。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加入行列哦。接下来呢，剩下半个小时的节目时光了，一样在空中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先来为您汇整一下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大寮区的新厝路一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168号前，还有左营区的翠华一路，翠华路和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也是在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活动啊。除了刚刚提到的2026法国生活节以外，还有一个也是昨天有跟大家分享的，叫做道丁来聊聊。道就是这个豆子啊，讲到大寮会想到什么呢？就是红豆，所以这活动就是在大寮举办了。这次呢，这个大寮红豆菱角节，这个大寮红豆菱角文化为了要宣传一下，办了一个道丁来聊聊的活动。在这里呢，你可以来做闯关的活动以外，可以带着毛小孩在草地上面跑步啊，然后在这里也会有许多红豆的饰品，还有菱角的饰品，可以让你做一些参考来做一些挑选。这里有毛小孩的慢食活动，所以应该关于小毛小孩的一些宠物的食物啊，在这里应该也会有贩卖哦。地点呢，就是在大寮捷运站的一号出口前这个草皮。时间是从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天的时光哦。在这里呢，你也可以体验深度。

我看到就是刚刚提到说这里有闯关的活动，然后他说只要完成三个三项的闯关活动，你就可以来现场兑换现烤的红豆饼或者是红豆冰淇淋，期待两个都是感觉很好吃的东西。好了，当然除了说有闯关的活动以外，在现场也会有舞台的表演，所以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在这里也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哦。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活动，这个讲到农特产品，今天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也就是呢你可以从这个捷运坐到凹子底站，从四号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了，这里呢有办神农市集，所以有很多农特产品的展售，所以想要来挑选，想要来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样特别的农特产品，都可以在神农市集找到哦。汇集高雄的在地小农，严选安心认证的生鲜蔬果与特色的农产加工品，时间是从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还没开始，所以现在出发来得及哦。

赛后呢，这个2026青春设计节也依然在展出当中。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青春设计节呢，就是集合了台湾的关于这个创作、创设计展，设计科系、传播媒体科系的学生一起举办的一个算是毕业的联合展览。所以大家会把自己的毕业作品就在这里展现给大家看了，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值得呢？因为只要逛这个展，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学生们四年的心血结晶。对，就可以看到每一组花了四年在做这个毕业制作啊，所以非常值得。而且呢，这个门票钱是不用的，是免费的哦，所以都欢迎来走走看看，看一下现在年轻人的艺术、年轻人的创意都发挥在哪里，哪些天马行空的点子。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游戏制作的科系吧，多媒体设计系嘛，就是专门做游戏制作的科系也会在这里展览。所以去年我参加的时候就在空闲时间去逛了很多做游戏的科系，他们做的游戏就很厉害耶，就有一些的那个程度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学生做出来的吗？真的已经感觉可以上架，就是让大家来玩了。好的，这以上的高雄今日活动就分享给你。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萧敬腾《银河星舰》。

来自萧敬腾《银河星舰》。哎呦，感觉非常具有这个科技感的一首歌，有没有一种在银河里面穿梭的感觉？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7，我们一样先来为您汇整最近的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新厝路一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同样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的哦。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袁咏琳《释怀》。

来自韦礼安和 50/50 合作的歌曲 Say Yes， 就用这首非常轻快的音乐迎接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先来为您再次最后统整一下目前还没有排除的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三民区的澄清路438号前，大寮区的惠富街和惠杰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的新厝路1号前，最后看到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发生交通事故，以上路段都要请您来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如果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祝您行车平安。我的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计划路况，路况，路况，路况，路况。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99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道六号西向1公里雾峰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92.5公里过了奥底路段，这里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留心。台61线在南下的18.8到19公里芦竹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了轮胎皮，也要请您多多小心，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刚刚回报车多不好走，也请您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则是看到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个受到活动交通管制影响，北侧8线车道都是管制车辆通行的，目前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来提供往东的驾驶朋友们来做行驶。而在新北市淡水区则是回报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车都不好走，那深坑老街周边包括北石路二段跟平埔街口，还有莺歌老街尖山埔路这一段也是回报车多，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跟文化路也同样车都不好走，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人车的影响。再来看到桃园市的中壢区元化路357号前受到停车场满场车潮的影响，目前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看到台中市回报五权西路双向从永春东七路到惠中路这一段，因为沿途有路树修剪的作业，所以目前周边车辆偏大，再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官。

0: 网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2: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3: 为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1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好了，今天的维肯来派对依然是这个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来服务到下午的5点。那么现在开始已经来到2点06分，很快的这个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大家路况，说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里哦，说这个路段呢、啊，在这个路段有这个事故发生要处理的，麻烦行经这个太子里路段的这个路段呢，可能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哦。那么在这个高雄市的部分，说在大寮区的新厝路1号发生交通事故，也是要希望大家通过的时候注意安全的哈。先前在高雄市的高峰路35号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排除了。在左营大路以及孔营路机车以及脚踏车发生事故的这个状况也一并排除掉了。但是在国道10号呢，东向西向呢，往高雄的方向呢，要下左营端呢，目前双向都是车子比较车流比较大一点的，车速不是很快的这个状态哈。那么如果一开始就请大家来赶快报路况给警广，如果说有需要大家来注意这个各个路段呢，也请大家来拨电话来报警广路况喽，0800-000-123，空把0000-123来告诉警广喽。那么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B1A4 所演唱的《谁叫我喜欢你》。

这首歌曲由 B1F 所演唱的《谁叫我喜欢你》。在台南的裕农路，我说在裕孝路到这个太子寺街，目前是有发生这个车多拥挤的情形哦，时速平均大概12公里左右。那么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438号这个路段呢，说在这个路段有事故在处理的哈，麻烦行经在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438号的这个驾驶朋友，通过多小心，这里有事故点在处理的。好，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坑坑坑坑坑10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按5就会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我们要来听的是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

0: 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唔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好，路况在这个台南市的仁德区哦，行驶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说，在中山路三段二号这里是有事故要处理的。台南市的归仁区中山路三段二号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

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从裕孝路到太子四街，目前说车多好拥挤哦，时速好慢好慢的哈、哦。那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在准备下里港交流道的中线，驾驶朋友说目前有小动物躺在这里不动了，所以行驶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往东方向在下了里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这个动物躺停在这里的，希望你可以避开它。先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新厝路一号，在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后续有路况要补充提广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赶快来播一首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歌曲，让大家来赶快振奋一下精神好了，要不然呢在这个时间2:20哦，是不是有一点精神不济了呢？诶，赶快来听这一首歌曲，是不是会唱的呢？赶快一起唱起来，费玉清所演唱的《遭杯丁》。

首歌曲非常的经典，曾经也播过，但是也每听一次就觉得好像在小时候。这首歌曲应该是在小时候的年代了哦。费玉清所演唱的《遭杯颠》，我相信很多长辈们、大哥大姐应该对这首歌曲应该是不陌生的。好，路况方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哟，潭底路二号这里呢，说有事故在处理的。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成功路24巷的这个接口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先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438号也是在处理事故的。行经这几个路段呢，希望大家小心来通过，不要观望哦。

好，那么如果说经过这几个路段没有看到，也麻烦你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路况好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告诉经过。好，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小动物啊，它躺在国道十号东向的这个下离港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行经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现在正在国道十号嘛，往东方向，在下了离港交流道的中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在这里，希望你可以避开它。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在裕孝路到太子寺街，目前车子好多好多，可能会排队，有可能走走停停，希望驾驶朋友呢行经这个路段呢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听众朋友回报说，在368公里田寮交流道的中线有一只耙子掉落，铁耙子掉落了，小心哦，铁耙子长长的 哦，小心避开它，在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田寮交流道的中线，铁耙子掉落下来了。时间来到了2:25，报完路况之后，如果需要警管来服务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000转6688，空气359空空空空转6688。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依然有一点年代，不过可能大家也有点熟悉，女子三人然男是男哦，陈小云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在她的歌声等一下也要连线总台的新闻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

0: 景广新闻。
1: 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x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x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九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这个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族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x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x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x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x 账户余额退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妇人抱着大纸袋行迹可疑，警方上前盘查，查获五公斤的安毒。魏经理的报道。
4: 21号下午1:50左右，五分局警备队副队长苏敬修在开元派出所旁超市，发现一名曾在毒品案中被逮捕过的赵姓女子，不停张望疑似等人。副队长立刻提高警觉，果然不久开来一辆汽车，妇人将一纸大型提袋搬下车，双手抱着，接着又打电话叫另外一辆车来接应。副队长机警并跟随，要求线上警力支援。开元派出所所长侯世雄说，
5: 该女子随后搭上一辆自小客车，并自后车厢提取大型纸袋返回车内，警方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总重达5公斤。全案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4: 妇人一下车警报纸袋，声称是运动内衣，还大喊警察性骚扰。副队长持续突破妇人新房，打开购物袋，竟然是5袋总重5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这也是苏敬修副队长从警20年来查获最大量毒品。全案依毒品罪移送台南地检署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后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财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发展。有学员报道。
6: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

0: 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1: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不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0: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伟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区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今天呢说在魏武营的这个平面道路以及地下停车场目前都是已经停满的状况哦。是听院晚间有活动的关系，在此呢要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以及晚上要来魏武营参加2026法国生活节，在高雄的朋友们呢，要来魏武营走走的大家呢，请尽量搭乘这个捷运或者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会比较好走哦。好，我们再次的通知大家，因为今天晚上啊有2026法国生活节在高雄在魏武营来进行，所以如果今天打算要来魏武营走走的，来逛逛街的哈，参加活动的哈都好，如果说你想要往这个魏武营来参加2026法国生活节在高雄的朋友们。

尽量搭乘捷运或者是大众交通工具来前往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另外呢，这个路况方面哦，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68公里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这一只呢铁耙子掉落的状况还没有被捡起来哦。行经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们啦，注意啦，在北上方向368公里田寮交流道的中线有铁耙子掉落的状况哦，麻烦请避开它，一定要避开它。真的要避开它，再次讲，很重要哦。这个铁耙子可能很大只。好了，你不避开它，就真的很枉费我们的听众朋友热心，赶快打电话来通知你了哈。行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田寮交流道的中线，铁耙子掉落的状况还在，请避开它，谢谢你。好，另外呢，在这个台南市的归仁区中山路三段二号有事故在处理的，同样在台南区的这个东区裕农路裕孝路到太子寺街这个路段很车多的哈，车多拥挤当中，平均时速大概来到了12公里左右，现在有没有比较好走呢？麻烦你来告诉我们哦。好，另外在国道十号先前也通知大家说，在东向的这个要下里港交流道的中线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哦，也希望你跟他不要 kiss 到了齁，也是要避开他的齁，这个是重要的一个路段。国道十号东向准备要下里港交流道中线的这个路段是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的，所以希望驾驶朋友大家都不喜欢跟他有 kiss 到的这个状况，所以你务必要把它避开来。国十东向要下里港交流道的中线，在中线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希望大家可以避开。继续来听的是由徐佳莹所演唱的《失落沙洲》。

0: 失落沙洲，这是由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46，两点四十六分，更正一下，看错了。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要赶快来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态。雅音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国道三号牛骨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车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八号，预计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呢。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24号到26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主新市交流道之间呢。那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虽然这个施工封闭呢，它是封闭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哦，不过呢，它会影响的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哦，要汇入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匝道哦。这个出口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要请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呢是预计在5月25号到29号，也就是从明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在5月25号。到5月29号，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八八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哦。那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7号、5月28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连续2天，每天晚上依然是在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5月27号、5月28号。连续2天，每天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施工封闭比较多，所以提醒家人朋友们，在这几天有当然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多喝水哦，拜拜，
1: 拜拜。
0: 好了，谢谢雅音。那么天气很炎热，也希望大家。

0: 它呢要补充水分哈，不然呢我们就会咬舌头。刚刚说2:49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赶快来听一个这一个青年社会青年创作新竞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是不是青年呢？赶快来听听。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2: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2: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3: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2: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看我七十二变》。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专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台的FM94.7 的大家哦。有听94.7的听众朋友呢，欢迎加入93.1的频道，一起来听 Weekend Party。现在呢是进行的 Weekend Party 的宝妹陪伴大家哦，在这个2点到5点呢，陪伴你一路平安啦。那么今天代班公主宝妹是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那台南的路况也要提供给大家咯，在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文华街到中山路，说这里车多拥挤哦，平均时速大概5公里，走走停停了。台南仁德区说在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一段呢，车子非常的多，希望大家小心来通过。另外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呢，民生十街83号附近的果园是有火警在处理的哦，麻烦这周边的驾驶朋友不要观望哦，要小心哦。在这个归仁区的民生十街83号附近的果园是有火警在处理的，希望大家离远远的比较安全。那先前在台南的东区裕农路，在裕孝路到太子寺街也一度说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在归仁区的中山路3段2号说这里事故在处理的。高雄市的大寮区呢，在新厝路1号发生交通事故，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没有呢，麻烦后续如果有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来告诉警广。继续呢要按5哦才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来听的是由萧亚轩所演唱的《爱的主打歌》。等一下在他的歌声当中，来到了3点的时候会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台来。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二线西向92.5公里过了奥底，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52.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国一高架南下52.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很多人回报有保险杆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请您特别留心。那这个相关单位已经知道了，再请您自己小心就 OK。而在国一南下的163.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里有一只小猫，它躺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而且呢好像有受伤的情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的闪避了。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在省道台61线北上1.6到0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路段，这里回报车多定点。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要接台64往南的匝道，这里也有事故发生，请特别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建国高架往北过了民生东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那车流尾端目前是来到民生东路上方。台北市在芝山路往东，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桃园市中壢区回报国民运动中心已经满场，这个运动中心停车场是在350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南部地区，台南市归仁区则是回报民生十街83号附近的果园有火警，再请大家呢在周遭行动的时候特别留心。如果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3: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

0: 操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1: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0: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1: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4: 喂，肯来派对？
5: 喂，肯来派对
6: ？It's party time！
5: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7: 3:05，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那么也同时欢迎94.7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台南的驾驶朋友们呢，欢迎加入 Weekend 来派对的这个派对当中哦。宝妹来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五点。那么听众回报说，这个路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说有一台白色的自客车，车牌号码是8277，8277的自小客车的车主啊，小心哦，你随意变换车道很危险的哈，而且呢，后方的驾驶朋友都噼噼啪，不知道你是往哪边，左右左边还是右边哈。车牌号码8277的驾驶朋友留意了，目前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一直往南，在3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不知道还有没有发现到他的驾驶朋友们呢？哦，就希望呢，我们的这个驾驶朋友。要小心来驾驶了，因为随意变换车道非常的危险哈，是违规，非常的危险哈。另外，在台南市的仁德区文华路，在文华街到中山路，目前车多拥挤当中的，在台南市的这个归仁区的民生石街83号附近的这个果园，在处理火警当中，所以希望驾驶朋友呢，这个行车动线呢，赶快来避开来哈。好啦，我们现在赶快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欧阳菲菲所演唱的《嘿嘿》。

嘿嘿 Tasty， 这是由欧阳菲菲另外一个女生，大家听得出来是谁的声音吗？她是许茹芸。好了，这一首嘿嘿 Tasty 还蛮轻快的哈。那么路况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民生一路11号这里有事故在处理的，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呢，中山四路2号这里依然是有事故在处理，还没有排除。那么在国道10号双向呢，依然还是车多的哈，时速都不快的。那在这个台南市区文华路文南街中山路这里车多拥挤当中，走走停停时速也是不快的。再次提醒大家，在台南市的归仁区民生十街83号附近的这个果园，因为火警的关系要处理哦，害怕会哦，所以呢，希望周边的这个驾驶朋友，赶快闪远远的哈，不要观望，也不要加入这个周边的这个停留的车辆的行列哦，会非常的危险的，而且会耽误这个救火的这个状况的进度的哈。再麻烦大家喽，不管是哪一个火警呢，如果说有看到的话，都希望大家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也不要在那里观望，会非常的危险。等一下再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叫做《午夜香吻》。那么《午夜香吻》这首歌曲哦，我在找歌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午夜香吻》也是一部电影来的。它在1988年的台湾电影呢，是一部由叶庆辉自导自演的这个惊悚的这个悬疑片哦。说剧情呢，其实我不知道，可能老一辈的可能比较看过吧，哈，说是一个深夜返家的单身女子，行经暗巷的时候，遭到一名男扮女装的神秘修车工人，持刀刺伤这个女生，哈，那么遭到凌辱之后呢，跳楼身亡的一个故事，那么导致她心里很扭曲，所以展开了一连串的报复行动。那这一部剧呢，是由吴敏，就是老演员吴敏，还有叶庆辉、张武杰以及马场所演的这个《午夜的香吻》。没想到一首歌还是一首电影，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呢，我们赶快来听这一首《午夜香吻》。谢谢。

蔡琴所演唱的《午夜香吻》。电影我没看过，但是《午夜香吻》我倒是听过。谢谢这个玉祥告诉我们，目前梦时代说这里呢车位已经满了哈，很多人要往梦时代来走的，要考虑一下了。谢谢。好，目前在国道十号，我说国道十号先前的这个小动物躺平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然后这个田寮交流道的这个国道三号田寮交流道的铁耙子掉落的状况呢也一并排除了。谢谢南区交控中心，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国道十号呢东向在下里港交流道的中线先前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368公里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这支铁耙子掉落的状况也已经被排除掉了。谢谢谢谢。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因为这个国一北上大湾永康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目前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湾匝道的移控了哈。那么后续如果有要提供补充路况，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南部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包括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十号左营端依然是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时速都不高，麻烦行驶在这个国道十号末端要下交流道的朋友们呢多保持安全距离哦。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应该也好多好多人有听过，好多好多人都会唱，包括宝妹也很会唱这首歌曲哦。然后呢就是这首歌曲啊是不是也记录了你当时的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没有回忆起当下的一些状况情景呢，或者是让你很怀念的呢，恰似你的温柔，蔡琴所演唱的歌曲。

蔡琴所演唱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路况方面，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点街往东的方向呢，东往西的方向呢，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点街东往西的方向，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先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民生一路呢，11号也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啊往北方向，因为这个北上方向大湾永康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匝道的移控了哈。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文华街啊，仁德区的文华街，从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一段呢，目前是车多拥挤的。好，如果说也要补充路况，不要客气喽，0800-000-123，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按5哦，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之后再打电话。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24号了，农历是4月28号。今天星期天呢，说在台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全台的天气呢是晴朗。炎热，好热啊！说在这地区，台北啊、华东啊等地区，中南部也好啊，陆地呢都是高温来到了37度哦，37度，已经很热了，对不对？那么午后呢，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哦。那预计炎热的天气呢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三。那么今天呢，说了气象，对不对？那希望大家呢要注意的是，

三个点，防晒防暑，因为今天啊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呢希望大家防晒乳啊要准备好，遮阳帽以及阳伞呢都是必备的哈、哦。今天骑车哦，骑欧多拜的时候来景广的时候，就想说哇，这么热啊，这么热的天气啊，最好是配什么呢？配什么？配海边吗？就很热的时候去海边，大家就想到说炎热的天气要配海边嘛，就是要去海边走走，去看看大海。可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去大海是去玩水，但是玩水呢其实要先在很热的天气当下呢，你去玩水到底是热还是凉呢？但是没有关系，不要紧哦，就是你如果说要去海边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注意这个玩水的安全哈，这个安全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点。好，另外呢在这个水分补充的关系哈，说因为大概会看上40度左右的高温体感哦，这个天气让你的体温会来到了大概40度的这个高温，那也希望大家呢预防中暑还有热伤害的这个状况，所以要适度的保持这个水分的补充哦。好，另外呢在这个周末行程的午后山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哦，希望呢前往这个溪流的驾驶朋友们呢要特别留意着这个午后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安全一点。这个要去溪边海边啊，天气的这个状况呢都要参考进去啊，安排进去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不管是会下雨或者是会出很大的太阳都一样哈，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这几个可能就是要参考在里面，准备在里面，防晒防暑还有水分补充哦，这个都是希望考虑在行程里面的哈，把它笔记起来了。不要嫌宝妹就是啰啰嗦嗦，这个事情我拢会晓，我拢会晓，你个搞我提醒啊。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就像说我们之前分享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啊，不是大家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启大头的头灯嘛，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反应动作，我一定会开启，但是有时候还真的会忘记开，对不对？有时候还要人家提醒说哎，你带车好不可以借头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透过分享啊，就是互相彼此的来提醒一下，哎，别出门的时候什么带了没吼，外套带了没，帽子戴了没，防晒戴了没，水戴了没，钱戴了没，手机戴了没，还有啰啰嗦嗦。好啦，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的关系。这温度啊可能冷的话是在这几天不会啦，但是热的话呢这个温度就真的很高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多出门的时候多留意哈。好了，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歌曲，他所演唱的《知足》。

0: 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国道十号呢，听众朋友回报进来的路况在西行 10.2 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的状况，好多人打电话进来提醒你哦，行驶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往西高雄的方向 10.2 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的这一段路呢，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了，好多人提醒你，希望你也可以避开它。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五月三十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管之声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路况赶快提供给大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的这个场边三路呢，说有事故在处理，通过的时候多小心哦。来听詹雅文老师说，请问挂起路顶网。

詹雅文老师说恩情为挂起路林邦。路况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厂边三路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国道十号西行往高雄，在 10.2 公里燕巢交流道一直到仁武交流道的这一段路的外线车道，现在掉了一大片的这个铁片掉落，好多人看到，应该是很大，所以好多人看到，所以好多人打电话来提醒你，希望行经在国十开在西行 10.2 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啊，留意咯，这个铁片掉落的状况呢在等你哦，小心务必避开它，谢谢你。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点街东往西的方向，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国道一号呢，说在国一北上大湾永康这个路段，开启了国一北上的这个大湾匝道移控了。在仁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是不是还是很车多呢？后续麻烦你来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告诉警广，麻烦按五哦。好，另外呢，在国十的方面呢，末端这里呀、啊，在末端的这个左营端，国十双向依然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哦，还是车速不高，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在这个路段，国道十号在左营端的双向要下这个交流道的这个车流依然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好，另外呢，我们跟等一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啊，刚刚听了。詹雅文老师说 Angel Luling Mang 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目前呢现阶段现代的这个台语

呢，已经有一点点的转变了。就是一些编曲也好，你一听的这个曲风啊，就会觉得嗯，这个台语 Quick 考啊是我熟悉的。但是呢，现阶段呢、啊，已经有注入了一些新台语的这个台语歌曲，不知道大家说的新台语歌曲，大家能理解能懂吗？比方说那个李竹新的这个就是就胖就胖就胖，或者是一些就是编曲的一些比较现代化的那种编曲曲风，它已经颠覆了以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编曲方式。那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赶快的气劲，这首歌曲是由昭玲还有田文文乐团甜不不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赶快的气劲。

0: 赶快的去记，这是由昭陵该个第一部部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1: 哇，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2: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2: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2: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1: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2: 哈哈哈，我们走。
3: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

好，3:4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 今天宝妹来代班到下午的5点。路况方面呢，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33.8公里哦，就在仁德战备道的内线，先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啊。那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说，诶，没有看见咯，没看见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33.8公里，就在仁德战备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谢谢你。好，在这个红平路啊，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场边三路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再次提醒大家，好多人打电话进来的路况，在西行10.2公里燕巢交流道一直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外线有铁片掉落的状况，希望你可以避开它，我们再次提醒你。好，在这个高雄市的桥头区，说在甲点街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国一北上方向大弯道永康这个路段呢，说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开启了国一北向的这个大弯匝道的移控。后续有要补充提供吗？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国道十号的这个左营段依然还是车多，一直从上线到现在哦，2点到现在已经来到了3:48，40分，依然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那也表示就是大家都是很有默契的要往这里来下交流道，对吧？那当然在这么有默契的当下，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安全全的来下交流道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好了，除了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按5之外呢，希望大家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再拨电话这是第一，安全之后再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哈，再次提醒大家。好了，谢谢你的路况报报哦。还有呢，目前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叫做《好心分手》，是由王力宏以及卢巧音所合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由王力宏以及卢巧音所合唱的歌曲，是一首国语粤语歌曲《好心分手》。路况方面啊，在国道十号呢，西行13公里的地方，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说现在有一只铲子掉落。我想一下，铲子是迄个人诶，有水泥黑黑头墙黑嘛，铲子哈。是不是那个东西？所以呢，国道十号今天要掉落物，就是有一点吸引力法则，就是有点像刚刚是铁爪耙子，对不对？然后现在是铲子掉落了。国道十号在西行往高雄的方向啊，在13公里的这个路段，燕巢交流道的中线有一只铲子掉落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中山南路以及冈山南路这里呢，在处理事故当中。哦，在工山区的中山南路，在工山南路、哦、有点绕口令哦。在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好了，这个路段呢，有一些事故点哦，希望大家都要小心来通过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行驶的这个动线上面呢，要多留意了。因为在高雄市的方面呢，先前也有就是在红平路、在厂边三路这里事故在处理当中的。那在归仁的这个路段呢，说在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是车多的哈，车多时速都不快的，希望在不快的车速当中，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啦。国道十号西行在10.2公里啊，在燕巢交流道有一个铁片掉落，就是铁片哦，这个是铁片，然后刚刚那个是铲子，都同样是往高雄哦，一个是在13公里的燕巢交流道的中线有铲子掉落了，在往西10.2公里的这燕巢交流道到仁武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哦，很多人都看到，那么也希望驾驶朋友可以避开这些掉落物。

当然呢，我们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呢，都要赶快把自己的这个车上的物品给捆扎绑好哦，就是上面的东西都准备好，检查好，然后捆扎绑好之后再来上路，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好，国时呢依然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啦，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要保持耐心，还有比较辛苦一点，可能脚比较酸一点，可能走走停停哦。好了，那么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消暑的一些食物或者是饮料。说在炎热的消暑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来清热解渴，那以避免呢这些高糖的冰品呢增加自己肠胃的负担，还有湿气哦。所以推荐大家五种含水还有可以能自然降温的当季食材。这些食材呢是什么呢？夏季的瓜类呢有天然降温的这个状况哦的功效哦，就是第一个是西瓜哈，西瓜是含水量高达90%的这个水果，那富含钾离子，能够帮助身体代谢以及补水。再来是冬瓜、当归以及丝瓜，那具有这个利尿以及消暑解热的效果，那煮汤呢是更是清爽没有负担。那清凉的解毒圣品是什么呢？是绿豆还有薏仁。那绿豆能够清热解毒，搭配薏仁呢更能去除身体的这个湿气，是传统经典的消暑汤品。另外呢就是再来是苦瓜，苦瓜呢性寒味甘，那富含维生素 C， 有助于退火还有促进食欲，那也是一个高纤开胃的这个蔬菜。那我知道呢苦瓜也有人在打苦瓜汁加一些什么呢，突然想不起来，但是苦瓜不能单单这样打汁吃，可能不太好喝哦，也喝不下去，可能加个蜂蜜啊可能会比较好喝一点点。那苦瓜其实可以煮菜也可以当饮料来喝。再来是小黄瓜啊，大家都知道小黄瓜的这个水量也含量也蛮高的，来到了96%，比西瓜还要高呢。那它的口感比较爽脆哦，非常适合这个凉拌或者是打成蔬果汁来食用哦。小黄瓜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凉拌呢当成那个凉拌菜啊也很好的哦。那么电解质，天然的电解质饮品呢是什么呢？大家猜得到吗？天然的电解质饮品呢是亚基醉椰子水，它含富了这个丰富的矿物质哦，它的矿物质蛮高的哈、哦。那么钾离子也高，那热量是很低的，可以快速的补充水分的这个亚基醉啊，椰子水是天然的圣品。那有些人呢可能怕会太冷，所以呢就不太敢喝椰子水，不过在天气炎热的状态之下呢倒是稍微的饮用应该还可以。那再来就是冷泡绿茶以及菊花茶，这些呢都是我们随手可得而且非常知道的一些食材，不妨呢在这炎热的夏天呢可以来多多食用这些东西，可以天然的消暑。继续来听的是由苏打绿所演唱的《掌声落下》，时间来到了3:58，3:58。等一下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呢，4点整连线总台全国路况。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保持您的警觉。而在国一南下163.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里有一只小猫躺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而且有受伤的感觉，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心它的动向。而在国一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重要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217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车道看到一部白色的车子停在这里，可能是轮胎有问题，请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小心的闪避。而目前国道3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要汇入台74线，以及台74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都是持续看到拥塞不好走的情形。如果要进入台中的朋友，建议您可以改下国3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者下国3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会比较顺利。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依然是车速缓慢的，而目前主线营口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10.2公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很多人回报看到一个铁片掉落，请您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13公里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一个铲子掉落。而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西向25.2公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太平到太原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有活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北侧的8线车道都是管制车辆通行的，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来提供往东的驾驶朋友们做行驶，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嘿咻，
3: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4: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4: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3: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

0: 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1: 齐聚端午马跃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掉落的状况了，持续当中，还没有被排除掉。在国道十号呢，西行10.2公里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的外线铁片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那在高雄市的这个冈山区呢，中山南路冈山南路的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要处理的，中山南路以及冈山南路的这个路段呢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好，先前在国道十号西行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中线啊，这一个铲子掉落的状况呢，它还在哦。所以呢，在国十总共有两个掉落物哦，在先前的10.2公里呀、啊，燕巢交流道一直到仁武交流道外线的这个铁片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但是呢，在西行13公里呢，燕巢交流道的中线铲子掉落的状况依然还在，包括在西行在18公里燕巢交流道的这个交流道的内线，这一个铁铲子掉落的状况也还在，所以这是两个掉落物还在国道十号上面。另外再提醒的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场边三路的这个路段事故还没有被排除掉，包含在桥头区的甲点街东往西向的这个路段事故也还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大湾永康路段呢，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国道十号呢，东向西向呢，在左营端依然还是车多的状况哦。有任何路况要补充吗？刚刚一路报的这些路况，你是不是有看到呢？或者是没有看到，也麻烦你告诉我们一个路况，安全的路况。谢谢你，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你再按一个5，我就会转到我们路况中心来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Weekend Party， 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来服务到下午的5点。继续来听的是王菲姐姐所演唱的 Eyes on Me。

0: 王菲所演唱的 Eyes on Me。
1: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2: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3: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2: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4:20，西点李早婚，谢谢我们的俊宪。听众朋友说，在先前高雄市的凤山区鼎新五街有交通事故，但是在我们这个歌曲。

当中呢已经排除了，谢谢，还是谢谢你的回报哦。那么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 来告诉我们，南部要按5哦，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但是这个掉落物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在1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那一线，这一只铁铲子啊还在哦。那在国道10号西行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这一只铲子掉落的状况呢也还在，还没有排除哦。麻烦这些掉落物在这个道路上面呢很危险，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都可以避开它。现阶段赶快来听这首歌曲，江蕙以及程子红老师从恩情为挂起爱丢啊。

江蕙二姐以及陈子红老师所演唱的歌曲《爱丢啊》。好消息传进来的路况，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排除掉国道十号西行13公里燕巢交流道的这一只铲子掉落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十号西行10.2公里哦，燕巢交流道的仁武到仁武交流道的外线铁片掉落的状况呢，也一并排除掉了。谢谢回报，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国道一号呢，北上方向在国一说在大湾永康路段，因为先前有车多的状况，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湾匝道一控。现阶段呢，车流比较好了，所以呢，现在已经关闭了匝道一控了哈。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哦，中山南路以及冈山南路的这个路段事故还没有排除，包括在刚刚的国道10号西行18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这只铁铲子也还没有排除，通过都要小心。国道十号的这个左营段依然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哦，所以呢，这个车速不快的当下，辛苦大家了。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啊，你的路况。南部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好了，谢谢。我们刚刚说了，在国道十号西行1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线铁铲子也一并掉落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哈。国十西行1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线铁铲子掉落的状况，通通排除了。在国道十号呢，可以安心的这个往前一直往前开，没有障碍物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哦，谢谢。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宫美出嘴的精威》。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等一下我们要来连线总台的这个全国新闻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分台来。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防治诈欺犯罪，周休假日实施雷霆除暴剂扩大临检专案，透过扫黑、肃枪、打诈和维护社会秩序作为，展现贯彻执法公权力的决心。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是由桃园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共动员警力78人，规划5处路检点和20处临检点，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102件95人，当中包括诈欺案27件28人，毒品案24件20人，公共危险案11件11人，斩获封锁。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3: 本分局持续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针对辖内各种营业场所及重要连外道路实施高强度临检与路检，全面扫荡不法。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雷霆除暴暨扩大临检专案，警方特别着重打击诈欺犯罪，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诈欺案27件28人，同步查缉洗钱防治法案件5件1人，并溯源追查诈团金流和幕后成员，针对金融机构周边及 ATM 热点巡查。此外，警方因应辖内铁路地下化和轨道建设工程，也加强易拥塞路段疏导及路况查报，以为维护交通顺畅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乡邻老年年金得在65岁前事先申请国保，有网友家中长辈没提前申请，65岁过世，结果领不到。为此，卫福部表示，经过检讨，即日起符合资格的人都将自动发给，不用提出申请。尤柔纯的报道。
4: 网友指出，家里的长辈缴国民年金多年，刚满65岁不幸过世，事后家属想要请领丧葬给付、老年年金、遗属年金都被拒绝。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国保的丧葬给付是给付被保险人保险期间，所以超过65岁死亡就无法请领。由于当事人和长辈非亲属关系，所以也无法请领遗属年金。但关键的老年年金，现行劳保局做法是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申请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能领得到老年年金。
5: 因为其实对这个被保险人来说，如果他都有按期去缴这个国保的保费的话，然后他也年满的65岁，理论上这个社会保险国保的这个条件已经成就了嘛，对不对哈？那有没有申请已经我们认为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呢好，我们做放宽的处理。
4: 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和劳保局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宋林的报道。
6: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洲说，
7: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啊，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6: 平基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昭成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还是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午后只有在宜兰地区跟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很零星的午后阵雨发生。那气温的部分，明天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1到

0: 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东地区也有本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都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但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影响，所以在苗栗以北跟兰屿马祖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风。那在海边活动或者是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张晨。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3: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2: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3: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2: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4: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4:37，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

韦礼安如果可以的韩语歌曲。路况呢已经有几个都是排除的路况，包括这个国道十号的一些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哦，是好消息的。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比较拥挤的路段，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是比较车速缓慢的状态，其他呢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好消息的路况。好，时间来到了4:42，四点四十几分。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道料理，叫做黄金玉米笋。那黄金玉米笋呢，为什么会介绍这一道料理？其实呢，它也是很清爽，在很适合在夏天吃的一个料理哦。那它的材料当然是有玉米笋啊，玉米笋哈、哦，大概你喜欢的量吧，因为这个克数呢都是参考用的，我觉得。煮菜哈、哦，煮菜就是这样子，就是凭经验、凭感觉、凭喜好，还有呢就是当季的食材哈、哦，它有玉米笋，还有南瓜、红萝卜，还有蒜头、红辣椒、豆腐乳，还有砂糖跟麻油。那怎么做呢？就是把食材呢洗一洗啦，那南瓜呢就切一切，红萝卜也切一切，削皮哦，削皮切一切，放入电锅来蒸一蒸。那外锅呢放一杯水，盖上锅盖就让它去蒸啦、啊、蒸好之后呢跳起来就可以了，放凉哈、哦。那另外呢再把这个玉米笋呢先用热水啊煮沸之后呢穿烫大概3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沥干了。当这些食材呢都已经蒸熟煮熟之外呢这个酱汁就是刚刚啊说的这些蒜头、红辣椒、豆腐乳大概两块，砂糖呢一茶匙，麻油也一小匙，就是把这些调味料呢的一些食材呢全部啊用这个果汁机啊给它打匀。就是把蒜头、红辣椒、豆腐乳还有砂糖跟麻油呢全部都把它放到果汁机里面，把它打好之后呢再将这个酱汁啊把这个玉米笋啊淋上去这个玉米笋上面，然后把它搅拌一下好，把它搅拌均匀，放入这个冰箱冷藏1小时就可以来食用，就可以开动了。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简单的？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好，这个料理呢，如果说你有空的话呢，不妨呢在家里可以试做看看，在这个夏天炎热的状态之下呢，可以

吃一些就是降火啊，或者是还蛮营养，补充一些营养分的一些食材也是不错的。来听伍思凯所演唱的《爱的过火》，这个火候要掌控一下。

好，时间来到了4:49，在倒数这个十分钟的 Weekend Live Party 的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但是呢，这个路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桥头区，说在桥头区的桥燕路石鼓园区前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哈、哦，麻烦通过的时候要多小心。现在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高雄市的桥燕路石鼓园区前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呢，中山四路以及金福路啊，中山四路以及金福路呢，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是两部机车的事故发生了。这个事故在这里要处理的哈，麻烦通过这两个点呢都要多小心哦。那在这个其他的路段呢，现在国道10号呢，哎呦，从这个左营端双向的这个。

个车多的状况呢，目前在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啊，说往高雄的方向目前车速也快不起来了耶。所以行经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们啊，在往西往高雄的部分，在这个仁武一直到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目前都是有车多走走停停的这个情形的齁，车速目前都不快哦，因为呈现红色的大概20左右而已啊，希望驾驶朋友行经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呢，要多多的来这个注意彼此的行车距离会比较理想一点点齁，因为现在看起来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系统往高雄往西的这个路段呢，目前啊就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了，那可能行驶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啊，可能就是走走停停的了。好，麻烦注意彼此的行车距离咯，麻烦你咯。那么有任何要报警管或者是提供补充都不要客气。0800-000-123, 空码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管啦。打电话注意行车的安全，南部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现在来听宇多田光所演唱的 First Love。

宇多田光所演唱的 First Love。 时间来到了4:55，国道五队呢告诉我们说，在国道十号西向3.7公里哦，目前在这个路段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了，或许是因为这样呢造成了目前国道十号呢这个有回堵的情形，在这个仁武道顶金系统路段这一个路段呢呈现红色的状态，车速不快，可能车流呢要稍微的来消化一下哈，麻烦行驶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驾驶朋友多留意。仁武道顶金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车速不快的状态哦。那在高雄市的这个桥头区桥燕路石鼓园区前面事故还在处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呢中山四路以及金福路呢也是两部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哈，麻烦通过的时候多小心。时间来到了4:56，我们在等一下最后一首歌曲啊，滨崎步所演唱的《闪耀的歌声》当中呢，要交棒给后面为大家服务的婷瑜来主持了。今天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哦。然后呢，也先谢谢大家今天的路况报报哦。我们的报路况专线还记得吧？0800-000-123-0000-123，南部按5哦。好啦，宝妹要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下个星期我们再见喽，祝福你，拜。

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许不凯，就快下班了。你的工作快告一段落了吗？还是有一堆处理不完的公事？忍耐一下，待会就可以见到最爱你的人。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32.3公里后楼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0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以及3公里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石头掉落。以上路况由萨莱亚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报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晴雨。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

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八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

那么今天呢、啊、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哎，不知道在南部地区的你有没有感受到，哇，这个太阳真的是蛮大蛮晴朗的哦。那你上午有没有到外出走走呢？还是呢趁着这个周末时光在家里跟好好相处的时间也好好的来珍惜了呢？那么如果您是外出的朋友，那到目前为止呢，外面的太阳也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呢如果您要再持续在户外的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持续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啦。那么一样在假日爱轻松的节目一开始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在国道方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因为现在呢南子到高科的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啊在刚刚已经开启了国一北上南子匝道一控，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意了。那么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高雄的路竹往高科，目前啊车子也是渐渐的涌现，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北上路段呢，目前车多路段除了刚刚提到的南子到高科，那么在台南地区呢，台南系统一路到了安定，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那么两边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而已哦。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最后的国道十号，目前往东或是往西的方向，这个路段真的是蛮拥塞的哦。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西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那么顶金系统持续到了左营端，平均时速啊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而已了。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要再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与前车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了。哎，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还有屏东地区的最新路况，要记得按五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 Reset， 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 Reset。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目前有事故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嘉义交流道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起事故啊，现在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哦，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南下走，那么在嘉义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

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还有呢，要来提醒您市区方面的消息哦，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华中路这边有传出工厂火警的状况，那么目前呢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高雄市大寮区，那么有预计要来行经华中路的朋友，都麻烦您呢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哦。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一样是在高雄市的这个消息要来提醒您哦，在高雄市的中山路跟七贤路的路口要往北的方向呢，有一台灰色的自小客车是停在了内线要左转的方向，没有任何的动静。那个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中山路跟七贤路口，诶，停雨季的这个路口蛮大的哦，所以呢要来持续往北的朋友，有一部灰色自小客车是停在内线的方向，那么是完全没有动弹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要记得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在市区方面的消息持续来补充哦，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桂华街跟孔凤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事故，那么现在现场也是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听雨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当我们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记得监测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青山代码，诶，这个前奏一播下去呢，你就是哇呵呵，瞬间就知道是哪一首歌曲了。留在我身边，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青山黛玛，留在我身边。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有几个排除的讯息也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嘉义交流道入口，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那么还有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呢先前南子到高科的车多，应该说这个路段啊车子比较多，那么在4:30开启了匝道一控，那么在刚刚的时候呢已经是关闭了国一北上南子匝道一控，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使用。那么还有呢，稍早提到在市区方面的高雄市大寮区华中路这里原本有火场火警的状况，有工厂火警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以上这几个状况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也非常谢谢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上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这个台南地区哦，台南地区就是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往高科，现在南下的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平日时速

设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台南系统到安定车子还是比较多，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最后啊，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咯。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的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咦，现在这里的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平均时速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0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CM Blue Dance Dance Dance。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要接近3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俊杰。俊杰你好，麻烦你咯。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期间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辅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俊杰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我认识的眼睛关好眼睛用激活冷静。
7: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灵魂沙发《荒唐的尽头》。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要接近4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

0: 中心的雅音，雅音你好，麻烦你喽。
1: 听你好，可以听众，可以采访，大家好哦。目前在牡丹一号南下，在仁德服务区附近，还有南下的陆竹交道附近，以及南下在高雄交道九路出口前呢，通通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在大湾交道附近，还有北上在刚刚过了台南系统交道附近呢，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呢，从刚刚过仁武交道后呢，一路到左营端，还有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纷纷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哦。平车速呢，有些路段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统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5月24号到5月26号，就从今天到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虽然这个施工封闭呢是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主线车道哦，但是呢它会影响了国道1号南北双向哦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匝道哦，这两个出口匝道呢也是封闭起来的，要请家朋友特别留意。然后呢，在国道3号则是预计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在明天呢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转国道3号双向的入口匝道哦，在5月25号到5月29号，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哦，竹田系统转国道3号的入口匝道哦。那最后呢，是5月27号到5月28号，也就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这连续2天，一样晚上的10点开始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5月27号、5月28号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哪些行经封闭路段的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牙音又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些许路段车子都还是比较多，所以这个平均车速啊都会比较缓慢一些的，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我们来持续的补充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往南下这个方向哦，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高雄高科，现在的平均时速呢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另外在国道10号呢是比较难走一些的哦，上次在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而已。那么在西向呢，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那么持续往西走哦，顶金系统到了左营端，目前这段路啊车子也是相当相当的多了，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听啊也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啊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最重要的是啊，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继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王定中 Butterflies。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几个在市区的事故地点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阿公店路二段的35号之前有发生交通事故，冈山区维新东街和维新路有事故发生，三明区大园街10号前有事故发生，三明区九如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边啊也有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听啊，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在市区方面呢，车子很多很多的路段哦，它呢就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周遭啦。因为呢目前正在举办2026的法国生活节，所以啊现场真的是人潮车潮非常的众多，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来前往卫武营的朋友，现在哦，现在三都一路、国泰路二段、自弃路，还有在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一条路啊，现在都已经是红通通、红通通了，车子相当相当的多。那么来自我们高雄市的智运中心交控台也来跟我们报告哦，目前在卫武营的周遭，尤其啊是在三多路，那么三多路呢一路要往到凤山的这一条，一直要接到自由路，还有呢在国泰路二段这边，车子真的相当相当的多，真的要来再一次的重复，车子真的很多。所以如果您要来前往法国生活节的朋友呢，都是建议您哦可以来搭乘捷运，到了卫武营站下车之后，在6号出口走出来就会到会场了。再一次提醒您哦，现在这一段路真的车子非常的多，那么如果您是开车前往啊、骑车前往的朋友们，可能这个车位啊也是很难找的，因为地下停车场它的这个停车的空间数啊也是很有限很有限的。那么机车啊除了平面道路上面可以停之外呢，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停满了，因为刚好婷瑜呢也有朋友在卫武营的现场，他说哇人潮真的是蛮多的，所以记得哦，如果您再晚一些时间，诶，现在太阳已经渐渐的下山了，所以呢不想要趁着那么热的时候赶快来前往卫武营的朋友，非常建议您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您搭乘捷运直接到了直线的卫武营站，就是在 O10 这个站数哦，6号出口直接走出来就会到现场啦。那么今天啊这个市集营运的时间会从下午的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哦。那么再次提醒您，这一段路的交通现在非常十分的拥塞，所以要记得哦，搭乘大众运输前往是最方便最快的选择啦。

那么这一次的法国生活节在高雄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哦，像是呢有台发歌手还有乐团的演出，也有品牌市集。 法式的快闪餐厅，还有许多像是有玻璃路的舞蹈工作坊、草地表演、滚球跟足球体验、户外的讲座、思辨夜市，还有户外电影，哇，你想得到的法式浪漫这边通。

通都有啦。那么可能大家都想要来感受一下这个法国生活的方式，法式的浪漫，所以呢会有非常多人前往到了法国生活节。那么婷瑜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如果您再晚一些时间一样要来前往魏武营的朋友，搭乘捷运就是最快最方便的选择了。那么今天呢其实也会邀请到了李竹馨到了魏武营的舞台来做演出哦。那么持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李竹馨的《Pua Pua》嘞。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啦。待会儿见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六

0: 历史隧道，即往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29.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1.2公里，竹南到大山中间车道掉落很大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路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那在台北市，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仅开放南侧2线道车道供往东方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遭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进行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目前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还是有一些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要来提醒您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高雄地区鹿竹到高科这段路的车子啊，还是比较多一些哦。那么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目前也是绿色灯号。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但是啊，在国道十号这里要麻烦您留意哦，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了30公里左右而已。那么在西行方向呢，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但是要持续往西的朋友请留意，现在呢在顶金系统到了左营端，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啊，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的哦，所以要麻烦您多加多加的留意啦。那么提到了国道十号这个路段呢，也要来持续的向您提醒哦，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走到了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了高铁左营站四楼的载客区，也要小心哦。目前呢，现在看起来这个车子啊，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多。从地图上看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平面道路方面，在高铁路、重和路、重信路、重爱路这里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有预计要来搭乘高铁的朋友，或是呢你要在左营站搭乘高铁的朋友，也要来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啊。应该说要提早出门，那么我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

么回到国道方面的消息哦，这几个状况要来持续的提醒您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29.7 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329.7 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要来请您留意的路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国一南下在指标处 337.8 公里，337.8 公里呢是要您要从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鹿竹交流道之间，一样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那么这个事故啊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如果您要来持续使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37.8 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鹿竹交流道之间，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所以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您都可以来提早的变换车道到外侧的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哦。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一线

台一线南下，在指标处 299.5 公里是在六甲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木头掉落在路面上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这几个有状况的路段就要来特别留意了。

的歌曲啦，来自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最新的道路资讯一样要在空中持续的提醒您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我们刚刚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37.8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

车道。那么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是一台车是打横的状况，所以呢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如果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337.8 公里这边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三步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那么现在呢看起来也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了，所以呢您现在的有预计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从路网图上面来看，这一段路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经路段的朋友们，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目前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持续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国台一线，在台一线南下指标处 299.5 公里是在六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在国道方面持续来补充哦，我们稍早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 239, 更正，在国道一号北上 329.7 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这个事故啊目前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的朋友，您在仁德这里可能就会比较拥塞，像是在南下指标处 337.8 中线车道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北上的 329.7 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特别的当心，特别的留意，小心的通过了。

再次来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到国道一号的朋友，这两个路段要来特别留意了。首先呢，在南下指标处 337.8 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鹿竹交流道之间，三步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那么现在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只剩下了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现在啊，在这个短暂时间里面已经有回堵的状况了，而且回堵的蛮长公里数的哦。所以要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掌握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么除了南下之外呢，北上的这个路段您要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29.7公里，329.7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三步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目前两起事故现在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发生，所以现在呢其实都有一些回堵的迹象，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安全了。

那么其实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阿令荒唐。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颂，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也来自 Alin 荒唐。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持续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稍早我们有提到的这两个状况呢，要麻烦您再次的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7.8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鹿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所以目前呢都只剩下了外线车道可以来做行驶。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后方的回堵迹象呢都是相当的长哦，所以呢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7.8公里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先行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的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那么除了南下之外呢，北上的这个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29.7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329.7公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一样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哦，所以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是占用的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么也麻烦

那您这两个事故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记得哦，行进路段的时候请不要左右的观望，一样要来持续的排队，循序渐进的向前。那么通过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啊，也要记得哦，小心确保彼此的安全了。

那么再一次的来补充哦，这个南下的消息啊，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37.8 公里的这个事故，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后方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有回堵的迹象嘛，那么所以现在啊，您从仁德服务区这边就会感受到非常拥塞哦。现在仁德服务区您要来通往到鹿竹的话，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几乎是定点不动的，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有要预计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您其实都可以先来改道做行驶。那么如果现在呢，您已经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朋友，也要记得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目前现场呢都正在处理当中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认真，所以您要麻烦您要来持续的发挥您的耐心之外，也要记得确保彼此的安全，行车安全的通过哦。那么回到市区方面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它的路段呢就是在卫武营的周遭咯。现在呢在卫武营的周遭，像是在三多一路要往到了这个自由路的这个方向的路段，还有在国泰路二段、自弃路，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下面的这个平面道路上哦，现在车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看起来都没有减少的迹象。所以啊，如果您有预计再晚一些时间要来前往到卫武营参加2026法国生活节的朋友，诶，最好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来搭乘捷运坐到橘线的卫武营站六号出口，走出来就是活动的会场啦。那么因为现在人潮车潮真的是相当的众多，所以如果您现在啊，如果是准备要来开车前往或是骑车前往的朋友，可能这个停车位啊都会蛮难找的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待会儿呢，在6:30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新闻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待会儿收听晚间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下午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与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袖，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进行通话，讨论有关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所有相关事宜。其中一项协议已大致谈妥，尚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正在印度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进一步表示，美方稍晚可能针对与伊朗达成正式结束中东战事协议宣布相关消息。这个即将浮现的协议将解决美国对霍姆兹海峡的疑虑，还会启动一项程序，达到不需要害怕或担心伊朗核武的世界。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全面检讨毒驾犯罪，严拟提高刑责及强化弃毒等作为，警政署也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多元措施，滚动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

0: 构更完整的都驾防治安全网，维护全民交通安全。请听以下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23号发生王姓男子涉嫌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24号凌晨复讯后，检方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下午裁准羁押禁见。面对层出不穷的毒驾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非常遗憾与痛心，也认为历次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及其他相关规范，显然仍有不足之处，已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
2: 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研议，强化防灭、警惕以及遏阻的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卓院长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6大缉毒系统加强查缉毒品的力道，全力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国人的平安。
1: 警政署表示，除了114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并积极溯源查缉依托咪酯类烟毒分装厂案件，陆力从供应链源头强力打击扫荡，未来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多元措施，滚动式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维护全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处理民众疑似遭诈通报，会同金融机构关怀查证，最终成功拦阻汇款，避免可能的损失。进阶报道。
3: 桃园警分局表示，这名80岁林姓老翁注重运动养生。日前，他在自称武当张三丰真传的香港太极拳宗师网站发现有线上教学课程，但需先付799美元的学费，不宜有他前往银行汇款。为侵犯人员直觉有意，通报远警到场了解。其后，警方和行员查核，发现自称太极拳宗师提供的账号和银行资讯都无法查询，研判极有可能涉及诈骗犯罪。几经劝导说明，当时事人也认为相当可疑，决定取消办理。桃园警分局同安所副所长尤廷仪说，
4: 那位民众表示，对方要求其先汇出会员费，为经查询并无对方所称之银行，远警劝导其切勿相信未经查证之讯息，最终使该名放弃汇款。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网络讯息真假难辨，举凡涉及汇款、购买课程或投资事项，应先查证对方身份和相关资讯，如有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七旬老翁到邮局解除定存，要提领20万元给朋友周转。高雄市警方跟行员关怀劝说，老翁才惊觉遇到猜猜我是谁诈骗，打消解约念头。徐俊秀的报道。
5: 这是都是血汗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大哥，我跟你讲，现在生活都不容易了。
6: 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巡佐陈坤燕、警员李成峰获报赶到盐城区五福四路邮局，看到75岁李姓老翁神色慌张，对于款项用途闪烁其词，连忙安抚情绪。钟义修所长说，
7: 民警深入了解，李男才透露，稍早接获多年老友来电，对方声称急需周转金，李男未加查证便赶往邮局提款。警方当场指出，此为典型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分享多起实际案例。李男听完后大梦初醒，当场打消解约念头，庆幸保住了辛苦积存的养老金。
6: 老翁也对警方跟行员的机警协助频频致谢。盐城警分局呼吁，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民众如果接获陌生或自称亲友的借钱电话，务必要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发布成人疫苗接种手册，针对不同年龄层提供容易理解的接种建议，希望补足长期以来成人防疫的关键缺口。杨欣报道。
8: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秉颖表示，台湾儿童疫苗覆盖率高，但迈入超高龄社会后，成人与高龄族群接种率与认知仍不足。他指出，成人容易忽略疫苗而错失接种时机，一旦感染流感、肺炎或带状疱疹，可能出现疲倦、神经痛等后遗症，影响生活与工作，增加个人与家庭负担。
9: 疫苗在儿科是蛮成功的， 那我们也希望

0: 成人也应该要有受到同样的一个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推动全年龄的一个疫苗防护，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努力工作的项目之一。那疫苗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任陈绍仪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感染后重症风险升高，但多数人还是有没生病不需要打疫苗的观念。他建议民众可以主动和医生讨论个人健康状况与风险，规划适合的疫苗接种策略，将疫苗纳入长期健康管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嘉义有超过2300多名植物人及重度卧床失智长辈，卫部建照顾量能创世基金会在嘉义启动安养院心愿工程。由纯的报道。
3: 嘉义是台湾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平均四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为照顾嘉义地区的植物人以及卧床长辈，创世基金会五年前启动嘉义心愿工程，目前已经盖到七楼，预计今年底完成主结构。但公关设资部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募得的经费只有四成。
4: 在盖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建运的整个进度一直有在进度上，但是经费的部分一直就是 还有一点跟不上那个进度。所以也是希望让民众知道，不要觉得说哦，那个缺口还很大，我好像帮不上忙。
3: 嘉义土生土长的议员徐乃麟担任创世公益大使，盼大家慷慨解囊，也现场绘制竹院小屋。
5: 就你看到别人不舒服、不开心的，或者是很就是有疾病的时候，你有感同身受啊、哦，我觉得有一个恻隐之心，这是很重要的。
3: 创世表示，只要爱心支持嘉义心愿，就可以索取竹院小屋，更有机会获得乃哥限量签名版。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认领教育基金会携手教育部与30多个青师生团体成立家庭韧性行动联盟，鼓励大人觉察情绪，建立更稳定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吴依妮的报道。
6: 认领教育基金会启动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希望社会情绪学习 SEL 不只停留在校园，而能够走入家庭跟社会。基金会董事长王进才说，
7: 一个人的觉察能改变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幸福能稳定整个社会，因此我们推动这个家庭韧性。
6: 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司长梁学正分享教育部近年试办友善家庭企业联盟及图书馆家庭乐学基地成果。
7: 好，那我们首先就要求我们三个大的国家图书馆，那另外我们也今年第一次试办找了桃园市、高雄市跟新竹县三个他们的公共图书馆的总部，能够开放出部分空间来做亲子之间的互动。当然我们后续也欢迎其他的能够加入。
6: 基金会说明，当大人能察觉自己的情绪，就比较有能力倾听孩子，也能与老师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但促进家庭韧性有三项重要原则：不让孩子成为家庭情绪照顾者，不让孩子承担父母婚姻或经济压力，不让孩子因过度早熟而形成高焦虑或讨好型人格。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将北斗镇纳入 MOVO 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第一波启用北斗家商等八处站点，考量部分自行车使用多年，今年起也将分批汰换，投入更多 3.0 新型车辆。王俊伟的报道。
8: 县长王惠美表示，古早有句话，一府二路三艋甲细波道，北斗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7个启用 VUVO 自行车的乡镇，别具意义。第一波启用八处 VUVO 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警分局等，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和观光需求。
9: 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 MOVO， 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 MOVO 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那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90个站，然后呢有2000多台的车子，都希望说我们乡亲善用。
8: 县府交通处呼吁民众可独家利用 T-PASS 通勤月票，不论是一般自行车或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都可免费使用，不仅省钱也能减少碳排放。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玉云的报道。
10: 新竹市曾列管47处的眷村，是台湾眷村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这次眷村博物馆历经

0: 因整件蜕变，除了有常设展、时光涌卷、新竹眷村生活物语、以馆藏文物以及眷村居民口述历史为核心，重现眷村日常生活样貌，还有特展《新竹眷村饮食记忆》。就是文化局长王祥玉说：“
1: 我们特展的部分，眷村阵容从滋味到风味，展示眷村特有的一些饮食的器具以及相关的一些菜品。同时，我们利用影像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眷村的美食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并且让我们市民了解眷村的饮食文化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0: 目前馆内典藏文物超过1000件，涵盖生活器具、军旅文书、影像照片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物件等多元类型，透过多元展示手法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71岁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在手术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陈玉涵报道。
3: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3年多前参加雪山西仑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索性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8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怡文说：“
4: 就是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3: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呢，要来提醒您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呢，现在天色已经是渐渐暗了下来。

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37.8 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还是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哦，所以呢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约五公里长哦。那么现在高工局还有国道公路警察同仁们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那么有预计要来行经事故地点的驾驶朋友，要麻烦您请勿观望，循序的来通过。那么如果呢要来行经事故拥塞路段的话，也是建议您可以来提前改道行驶，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的路段哦。那么尽管啊，或是您可以在安全的地方来使用高速公路的1968 APP 的推播功能，或是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这样子呢就可以来了解最新的国道交通讯息了。所以啊，如果有任何的更新的状况，婷宇一样会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哦。那么再一次的来跟您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37.8 公里，337.8 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的车道，所以现在呢这一条路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现在也是回堵了大约五公里左右哦。所以呢您从仁德系统这里就会感受到拥塞。那么看一下路网图哦，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陆竹，目前的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了。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其实呢可以来提前的改道做行驶，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的路段。那么如果您现在呢刚好就是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呢，那婷宇也要来麻烦您咯，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也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目前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

那么持续来补充哦，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啊，所以您现在呢已经有可能已经回堵到了台86的主线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7.8公里，就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陆主交流道之间，现在中内线车道、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现场呢正在尽快的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呢您从仁德系统就会非常的拥塞，仁德系统一路到了陆竹，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应该说不到20公里左右哦，就是几乎定点不动的，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

那么另外呢，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要来向大家更新。我们稍早有提到了这个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指标处 329.7 公里是在人的系统交流道，原本外侧车道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么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左右，目前车潮消化当中。还有在台一线南下指标处 299.5 公里，台一线南下的 299.5 公里是在六甲路段，原本内侧车道呢也有木头掉落在路面上，那么现在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00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继续要来听的好听的歌曲哦，来自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供给您

0: 这个道路状况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37.8 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所以现在啊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发生，所以现在后方车流啊大约也是回堵了大约5公里左右哦。所以您现在呢从仁德系统这里就会感受到拥塞了。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陆竹，目前的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左右哦，那么几乎啊都是定点不动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的高工局南分局还有国道公路警察同仁都已经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有预计要来行经事故地点的驾驶朋友，也麻烦您哦切勿左右观望，循序的来通过。那么要来经过到事故地点拥塞路段的时候呢，也建议您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的路段哦。那么另外啊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的推播功能，或是呢持续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FM93.1，这样子呢就可以来了解最新的国道交通资讯哦。所以呢有任何的更新，婷宇呢一样会在空中持续的向大家来做整理。所以再次我们来整理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37.8 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全部啊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所以呢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如果您要到陆竹交流道的朋友，可能呢这段期间呢要来麻烦您辛苦一点点哦。那么现场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来持续的发挥您的耐心。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记得哦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婷宇一样会在空中警广的空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一段路的朋友，可能要麻烦您辛苦一点点咯。那么稍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呢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待会儿见哦。
1: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已回堵到了台86线主线，国一南下337.8公里仁德服务区道路主交流道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间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来到5公里车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持续启动，并急缩入口匝道，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在台九丁南下14.5公里东澳路段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2: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1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啦。那么一样哦，在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首先呢，这个资讯要来持续的向您更新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7.8公里，是从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那么现在现场还正在做处理当中哦，所以也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发生啊，所以后方的车流已经回落了大约5公里到6公里之长。那么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呢，从仁德系统你可能就会感受到拥塞哦。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

区人的服务区现在到了入足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不到20公里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还在车流中的朋友，来持续的发挥耐心，辛苦一点点了，目前现场正在做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哦，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也是切勿观望，循序的通过。那么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事故拥塞路段的朋友，也建议您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的路段了。那么金广先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目前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除了刚刚提到了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了鹿竹，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几乎是定点不动的状况之外呢，您过了鹿竹之后，持续的往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了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辛苦一下下了。那么还有这个车多不好走的路段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要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的方向，现在又从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平均时速呢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Elite 借来的猫。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颂，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锁定的就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事故地点要来持续更新给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37.8 公里，337.8 公里是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陆竹交流道之间，三步子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所以啊，只剩下了外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现在呢，回堵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啊，回堵的车流也是越来越长了。这边呢是回堵到了大约8公里左右哦。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也有回堵的迹象了。所以呢，您现在要来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仁德系统一路到了陆竹，平均时速呢都不到20公里哦，几乎是定点不动的。那么现在的现场都还在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在市区方面，这几个这个事故地点也要麻烦您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有事故发生，新兴区中山一路和七贤一路有事故发生，冈山区的中山北路67号前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婷瑜啊，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想和你说说话。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

听到的歌曲来自一兹乐团，想和你说说话。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7，要接近1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状况呢，我们来持续的更新。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37.8公里，337.8公里是从仁德服务区要往道路主交流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所以啊，就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回堵啊也是大约长约8公里左右哦。所以听云要来提醒您啊，如果您现在呢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要经过的时候请勿观望，循序渐进的通过。那么如果呢您有预计要来行经事故拥塞路段的朋友们，建议您呢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样子就可以来避开拥塞的路段哦。那么另外呢，在不影响您的行车安全情况下，我们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来使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推播功能，或是呢来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那么婷云啊也会来持续的在空中持续的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资讯，这样子呢也可以来了解到最新的国道交通消息咯。那么刚刚有提到了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8公里事故，目前呢都有非常严重的回堵哦。现在呢您要到了这个仁德系统一直到了路竹，平日时速都不到20公里，那么甚至是定点不动的。那么现在呢也回堵到了仁德这里了，仁德到仁德系统平日时速比较缓慢一些了，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哦。所以呢如果您有要预计行驶在路竹交流道的朋友，建议您先行的改道通行，先行的改道通行，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如果还在车流中的朋友们，也要麻烦您辛苦一下下了，那么也要记得哦，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尽管先谢谢您的帮忙还有体谅。有路况报尽管，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白空空空空空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 Matsuka 告诉我。那么这首歌曲要来演唱的语言呢是台湾族语哦，告诉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ska， 告诉我。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4，要接近25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个排除的消息要来赶快赶快向大家更新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7.8公里，是要从仁德服务区往到陆主交流道之间，原本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更正为四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呢也是有回堵哦，回堵了大约9公里左右。所以现在的回堵车潮目前呢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从路网图上面来看，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陆竹，平均时速呢也还不到20公里哦，因为这个事故啊刚刚才排除，所以现在还慢慢的消化当中。那么非常谢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也非常谢谢我们所有驾驶朋友们的耐心等候。那么现在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要记得哦，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循序渐进的往前咯。谢谢你

那么持续来补充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这个路段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十号东向指标处 1.1 公里是要从西行自由路出口要往到民族路入口会到国一南下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这起事故啊，刚刚才发生哦，所以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如果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在国道十号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1.1 公里，就是要

准备前往民族路入口，要来汇到国道一号南下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何时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135，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徐富凯《秀蹦》。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界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

0: 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婷瑜一样要在空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要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呢是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的作业，故障停放的消息，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做处理当中，所以呢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往南走，在指标处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等，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10号的东向，在指标处 1.1 公里就是要往民族路入口汇到国一南下这个路段哦。原本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这个放心的通过咯。那么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虽然刚刚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还是有灰度的迹象哦。那么您从国道10号要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的车速也是不快的哦，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持续的来保持您的耐心啦。

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上面也有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来一起向大家整理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仁德这里，仁德一路到了仁德服务区，目前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呢在指标处 337.8 公里有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回堵的这个9公里的车潮啊，目前呢、都还在渐渐的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哦。那么您过了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鹿竹一路到高科，再来到了冈山，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哦，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个路段，可能车子不太好走，车子比较多路段的朋友们，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在北上路段，目前从下营系统要往到新营，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刚刚听友提到了，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在 1.1 有事故发生，那么已经是顺利的排除，目前消化当中。西行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那么以上车都不好走路段，一样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咯。持续要来听的好听的歌曲，来自 Red Velvet 韩文歌曲 Sweet Dreams。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

0: 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什么刚好你也习惯带有一点满血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米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旅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杨婷瑜会在空中持续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资讯咯。那么在国道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稍早有提到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等，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回到了路网图，现在呢有许多的路段车子比较不好走，我赶快来整理一下。国道一号要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大湾，大湾到仁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左右，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呢，在指标处337.8公里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在7:20左右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回堵车潮啊，是大约9公里左右哦，所以目前的车潮啊，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要再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了。那么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呢，您到了鹿竹，再到了高科，一路到了冈山，现在这一段路呢，车子也是渐渐的变多了，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哦。所以呢，您现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婷瑜啊，其实有在持续锁定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尤其这个路段，像是在仁德到仁德系统，有时候呢会是走走停停，那么有时候呢会是这个定点不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哦，跟前车一定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也麻烦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辛苦一点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使用。最后最后，国道十号这里呢，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在指标处1.1公里有事故发生，很快的事故的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在的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在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70，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到了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那么一上车都不好走路段，也要再麻烦您发挥您的耐心了。那么一定要来确保的事情，就是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持续来补充一则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51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之间，是比较接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休旅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要来持续北上的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市区方面持续来做提醒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玉昌街15号前有发生事故，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听啊，也是持续来提醒您哦，当我们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嘛，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我们也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啦，明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咯，天气是晴时多云，那么气温会落在27到33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还是有点闷热哦。所以明天的白天天气是舒适的，但是偏热。那么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一样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您的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所以就是多喝水，多防晒啦。

那么再来提醒您一次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指标处 351.6 公里，是要从男子交流道往到冈山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状况啊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彼此的安全咯。

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慢慢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已经是7:55了。谢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假日爱轻松呢，一样会在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持续在空中为您服务啦。那么不仅呢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婷瑜呢当然也会来安排很多好听的歌曲啦。不知道您今天的歌曲例如盖吧，你有没有喜欢呢？那么如果喜欢婷瑜的声音，或是呢喜欢婷瑜所安排的歌曲，您呢都可以来到 IG Instagram 来搜寻婷瑜的账号哦。婷是家庭的婷，鱼是玉字边的鱼，你会看到我的大头贴是我跟一只柴犬狗狗的合照。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我，会分享一些有关于生活的有趣的小事情。好的，那么到了假日爱轻松的最后一里路，最后一个时间了，我们要来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怕胖团赵后进。歌曲过后一样到8点整会连线到总网，持续来收听全国联播网咯。那么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拜拜，祝你行车平安，晚安咯。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说，在335公里的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哈，那目前拖吊车正在现场作业当中，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6公里的台南交流道呢，说目前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请您保持好行车内心。国道一号北上351.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呢，在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两。

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竹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台二十一线51.5公里从日月潭出来，过了鱼池要往济南大学方向跟这个埔里方向呢，说路树是有倒塌的状况，好占用在外线车道，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咯。好，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在国一北上的180.1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呢，预计会来进行这个施工封闭，是在外二跟外三车道来进行这个路面的修补工程，所以呢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要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那这个施工呢是从晚上的10点才来开始。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0: 滑水？
1: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0: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0: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1: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0: 好，那还有呢？
1: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0: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帮忙现代人神发不掉亲家阿妹，哎，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

吃饭红地段，吃饭赶紧无安排。今夜我哋小姐一项简单嘅菜饭菜价，不管喺点屋企，也喺出门在外，有小公司就做得做的哦。两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唱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两项实实本爱爱。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呢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客语歌曲 Love's Recipe。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

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呢，是持续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八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哦，是只有开放南侧两线车道供东。

安路458巷的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个地方，因为呢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进行，所以呢提醒大家哈，目前是管制的，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施工哦，提早的这个开车朋友呢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的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的，麻烦您和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再来是在这个路网图上面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齁，这个南部地区的这个路段呢持续拥塞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大湾开始呢一路到高科速度都是慢的齁，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是在仁德到仁德系统的南下路段呢目前车速是只有30公里齁，虽然是比稍早来的顺畅一些些了啦齁，这个有稍微提升上来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记得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来个暗时八点十五分，所以来听到记得歌曲来自有感觉乐团欧腾贵。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有感觉乐团哦，腾贵，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20分。还有歌曲声回来，在国道上面有新进路况哈，说在北上的国道三号北上乌日路口一上来这个地方路肩呐、啊，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喽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再来是在台64线的东向19公里、哦、在这个板桥之前的外线车道，先前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这个路网图上面，目前有几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包含了在国一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以及内湖到圆山这两个路段，目前车速慢了下来，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渡岸，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往中部路段走呢，目前中部的国道很顺畅，南部地区呢持续的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一南下仁德开始呢，一路到高科速度都是慢的，尤其是仁德到仁德系统以及路竹到高科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车速非常的慢，不到40，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而在国道三号的新进状况是说，在北上59.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外面天色也已经好暗了，时间也不早了，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

10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晚上的8:27。好，在国道5号呢，这个车流有慢慢增加的趋势了哈。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哈，从这个宜兰开始一路到南港，车速呢平均都是维持在大约60到70公里。可是呢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雪穗这个路段也就是头城到平林这边北上呢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虽然说目前呢是没有这个回堵的长度跟车流，以及在各入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排队的状况，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麻烦大家如果您这个行经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在乌日入口一上来这个地方，先前路间说有一台机车误闯，好，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呢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59.5公里埔顶1隧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报。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

0: 了吧？
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千娜甲黄绮彬所合唱的歌声。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南下60.2公里哈，新进路况是说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发生了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

好，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呢，59.5公里，在埔丁一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4.3公里到44.2公里之间，先前说在林口 B 前的路间呢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好，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乌日入口一上来这个地方，路间先前有机车误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64线东向19公里，在板桥前外线车道这抛锚车的状况呢，同样接获排除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40，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这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因为明天呢，刚才有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明天呐，这高温资讯的这个县市呢，真的是还蛮多的，尤其呢，这个光是红灯、橘灯呢。的这个县市就、好多好多好，麻烦大家真的一定要在这个夏天呢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并且呢要留意一下这个热伤害了哈。那你想说热伤害是什么？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在这个夏天高温气候呢，请记得一定要熟记三要诀，来远离热伤害。好啦，现在这种天气呢，动辄就是30度起跳，甚至呢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来到36、37、38，甚至39度。在这个这么高温的环境之下，如果人呢在长期处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还没有适当的防护措施的话呢，身体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正常的来调节体温。那没有办法正常调节体温的状况之下呢，身体就容易发生热伤害的情形。那常见一般的热伤害呢，包含了有热痉挛，还有这个热衰竭、中暑等等，其中又以中暑最为严重。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甚至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这个器官衰竭啊，甚至呢这个死亡率是超过30%。好，这高温呢真的是请大家不要来掉以轻心，可其实呢这个热伤

害啊，是可以来做预防的。那为了预防这个高温热伤害发生呢，在国健署也提醒大家收记热伤害三要诀，就可以远离热伤害。尤其哈，这个热伤害的高危险族群呢，包含了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婴幼儿跟户外工作者，以及运动员、密闭空间工作者，还有慢性病患者，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哦。好，避免热伤害三要诀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保持凉爽。再来呢，就是一直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再来就是提高警觉，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第一个保持凉爽应该怎么做呢？你可以在穿着上面来做调整。第一个呢，就是穿着的比较轻便，然后浅色系的，因为呢，你知道深色呢，它就比较容易吸热，所以你稍微在夏天的时候呢，穿的比较透亮一些啦，白色啦、黄色等等之类，这看起来呢也会稍微的凉爽一些些。那除了轻便浅色之外呢，宽松也是一个重点。再来材质上面也可以来挑选一些比较透气、吸湿、排汗以及抗 UV 的衣服，会比较舒服。那在室内的话呢，你可能会想说，诶，室外可能就比较容易中暑，室内应该就不会吧。当然室内也可能会啊，因为呢你室内有时候天这个气温一热啊，再加上不通风，哇，一闷住呢就可能会中暑，尤其是在车内。好啦，那在室内的话呢，如果你是有窗户也可以来加装遮光窗帘，来这个降低日光所这个高温加热的这个状况。再来呢，就是可以直接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然后也可以关掉非必要的电灯或者是电器设备，以免产生更多的热。那在这个尽可能呢，我们在这个中午前后啦，或者是呢真的是天气好热、气温好高的这个天气的时候呢，尽量我们就待在室内比较凉爽、通风有空调的地方，才会比较舒适凉爽。而且呢，不论时间长短，有些人就想说，哦，一下下我可能下去这个车下车可能拿个东西啦，或者是呢下车不管你是拿包裹啦、看医生啦，之前就有这个新闻呢，是说有妈妈带着大宝看医生啊，结果呢把这个小二宝呢，可能想说他在睡觉，那我就把他放在车上，可是天气真的是好热好热，差一点二宝就热昏头了。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论时间长短，绝对不可以将幼童或宠物单独留在车内，是非常危险的。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雇主呢需要加强通风设施，并且呢要采用空气调节器，以来隔绝这个工作场所的高温设施，还有呢要提供散热的装置来减少热能。好，这刚刚讲到的呢是第一部分，保持凉爽的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啦，不论你活动的程度如何，都要适时的来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补充水分哦。那你可能想说，那我大概要喝多少水呢？成人的话建议是每天饮用6杯到8杯的这个白开水哦。那这个一杯大概是240ml 左右的这个量哦。那记得不要一次就给它灌下去，灌好几杯哦。记得一定要分次，小口慢慢喝，并且呢一定要随着你的活动强度、还有身体状况以及气候环境来适时的调整。
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的这个活动量比较强，像我呢，好，今天就是在户外一整天晒了太阳，觉得天哪好热，流汗的这个量呢也是好多，好，外面的这个气温又非常的高的时候呢，今天我的喝水量就比平常来的多了一些些哈。那如果呢你是本身啦是有经过医生提醒说，诶，你这个水量要稍微控制的朋友呢，也应该要来遵循医师的建议咯。好，再来就是呢要适当的来补充蔬果，那蔬果呢因为比较有比较多的水分跟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啦。再来第三个呢就是避免补充含酒精或者是大量糖分的饮料，以免身体呢流失更多的水分。好，那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这个补充水分的部分。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要请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啦。如果呢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运动员，或者是呢在密闭空间工作的这个朋友呢，都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以及身边同事朋友同学的身体状况，适当的休息补充水分，然后呢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再来呢就是婴幼儿以及长者呢，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在早上这个10点钟到下午2点钟后这一段套顶岛的这个时间呢，尽量避免外出，或者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在户外这个进行外出或者是活动走动的朋友呢，我们就尽量也躲在阴凉处，并且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然后呢可以戴这个帽子啦，或者是这个太阳眼镜啦，来做好防晒咯。好，再来呢就是这个要预防一些工作者呢热伤害的状况，就是要请雇主呢记得一定要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防护措施，并且一定要宣导一下预防热伤害以及重新分配工作。好，那如果呢你在这个天气好热的状况呢，如果出现了以下热伤害的这个警讯的话，有哪些呢？包含了你真的觉得体温升高，然后呢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严重的话呢甚至还会出现无法流汗啦，头痛恶心，然后头晕呕吐，甚至是神志混乱或者是抽筋昏迷等等的状况，都必须要迅速的来离开高温的环境，设法降低体温，例如像是松脱衣物或者呢是用水来擦拭身体或扇风等等的，也可以提供这个添加少许的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当然最快速最安全的呢就是赶快来尽速就医，多一分的警觉就可以少一分的伤害了。好啦，虽然夏天呢就觉得说哇这个青春洋溢，可以好好的来享受阳光，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享受阳光之余呢也要记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52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保你健康小指南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健康快乐安全的好好的来享受一下今年的夏天啦。时间晚上8点52分。好，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好，在这几个路段呢目前车速真的是慢了下来，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一号
的高架部分梯顶到下塔由南下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而已。那在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这个五股到高工局，速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内坜开始，一路到这个中坜转接二，车速是不到40公里，很慢哦，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国道五号呢，目前车速也是慢了下来。好，在国五呢，来看到的是在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回堵长度呢，主线雪穗有3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1公里，头城一四、宜兰罗东都有0.5公里的排队车流。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的中部路段看起来还算好行进，南部地区就要特别留意了哈。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就几乎定点，一路到仁德服务区都是呈现紫色的。那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到鹿竹，车速只有维持在20公里，鹿竹到高科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所以也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呢，车速也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的这个双向，目前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路况消息后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1.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180.1公里，在台中的南屯路段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会来进行施工，那到时候会封闭在外二跟三车道来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所以也麻烦大家到时候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55，在9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蓝又时，孤单心事。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60.2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内线车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发生了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所以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来呢，从这个国一南下内这个中立服务区开始呢，车速就变得很慢，不到40公里，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几乎定点，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车速也只有维持在20公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1.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呢，2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逐渐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国屋北上的士定、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目前呢，在国屋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非常的慢，维持在2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省道台九甲线在北上下了这个龟山桥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更正好是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目前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Joyce 旧伊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还有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当中。好，在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终于接到了排除消息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0.2公里，先前在过了中立转接到内线车道，说发生了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终于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目前呢，从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开始呢，一路到中立转接二，速度都是慢的不到20公里，那车速跟这个车流呢，都会慢慢的消化，慢慢的提升。好，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9.3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二车道，先前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4.3公里到44.2公里之间，这个林口B前路间，先前有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9.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的，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80.1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预计呢会来封闭Y2车道跟Y3车道来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那这个路段呢，也是刚好昨天这个紧急封闭来修复的路段，昨天在这个路段呢真的是塞了很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到时候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再来是在这个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来提醒，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这个北上跟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如果您是北上车流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再帮我们从这个永安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那

话，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来继续南下。那如果呢，你是要在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南下的朋友，好，请记得帮我们行驶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咯。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6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西行 8.45 公里到5公里之间的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之前呢，快速道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这个平面道路呢仍然是维持双车道来做通行。好，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6线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之间的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平交路口，哦，这个快速车道跟平面车道呢，全部哦都是施工封闭的。好，所以呢要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主线车辆请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至三明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呢接回台66线快速道路哦。时间同样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改道。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消息，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6分。好，上一个小时呢，有来跟大家提醒到，这个夏天要怎么样来预防热伤害嘛？可是呢，你知道夏天还有一件事情要请大家留意，就是这个冷气病。什么是冷气病呢？就是你知道炎炎夏日呢，好多的人是不是就想说，哦，真的是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呢？好啦，这个夏天一到呢，就会出现这种冷气病的症状。它其实你要说它是病吗？它其实也不太像是病，比较像是综合性的表现啦，就是指人呢长时间的待在冷气房里面呢，从这个炎热的室外再进入冷气室里面呢，经过这个剧烈的温差变化，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是头痛啦、鼻塞啊、精神不济啊，或者是无力呀、手脚冰冷等等的症状。那这个冷气病呢就有四大原因啦，包含了这个比较空气干燥，因为呢冷气房里面湿度就会比较低啊，就导致这个皮肤容易干燥痒，或者是呢眼睛就比较容易干涩。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你可能又会觉得说眼睛好像比较容易干。那通常待在冷气房里面大家最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工作啦，就是这个长时间的盯着荧幕啊，盯着电脑手机啊，或者是呢看报表看资料啊，眼睛就更加的不容易去眨眼睛，然后让眼睛休息，就更加的容易干燥。那这个又再加上这个冷气打开，这个干燥的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
好，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空气不流通就会导致病菌啦，或者是过敏源比较多，在这个密闭的冷气房当中呢，病菌是最

容易在室内传播的，不管你是霉这个霉菌啊、尘螨啊、灰尘啊、过敏源啊等等，都是没有办法来做流通的。因为呢你开冷气，通常大家就是这个门窗都会给它紧闭，想说我这开都已经冷气给它开下去了，不能再让外面的热空气渗透进来，所以呢这个窗户呢都会给它关得密不通风，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身体长时间处于比较低温的环境，身体长时间不动，再加上你又久坐，然后在这个比较低温的环境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差，就容易头痛、肩颈酸痛等等的。那如果呢你刚好又是在风口的话呢，这冷风直接吹到你的头啊、身体啊，症状就会更加的严重。再来就是呢，如果你是这个中午可能有时候出门啊，或者是出公司啊去买个午餐，那你知道套中岛的时候呢天气正热，对不对？外面真的好热好热，然后你就赶快买完之后呢一身大汗，立刻进入冷气房里面，当下你会觉得好舒服好凉快，可是呢这个温差骤降五度以上呢，其实让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就会比较容易收缩，那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有这个头痛啦，或者是头晕等等的状况。好啦，以上这四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大家说冷气病最常出现的原因，也是你为什么在冷气房里面呢吹了一整天之后，应该说这个平常呢你就会觉得好像应该吹冷气会比较舒服啊，怎么吹冷气之后呢反而身体更加的不舒服，以上这几个状况呢就是这个原因啦。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做缓解呢？通常啦，这个大家吹冷气呢，最常出现的就是头痛嘛。要来怎么缓解呢？七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室外跟室内的温差呢，最好维持在3到5度之间就好。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冷气的温度呢，不要给它调得太低，建议设置在25度到28度是最适合人体的温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避免冷气直接吹到身体，如果你的座位跟风向是没有办法来做调整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这个自己加工一下，或者是呢其实市售也有一些这种挡风板啊，可以来改变风向。那再来第三个，就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比较容易会流失水分啦，所以呢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再来就是呢避免环境温度剧烈的变化，不论你是从冷气房或者是到不论你是从冷气房到户外，或者是户外进到冷气房，都是一样的建议呢，在移动时呢这个温度先在这个适中的地方，比如说像大厅啦，或者是电梯口啦、七楼啊、楼梯等等，稍微放慢脚步，让这个温差呢不要一下子改变这么大。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头痛的人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啊备个小披巾啦，或者是薄外套啊，或者呢这个小小的围巾，可以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呢稍微把你的脖子，或者是头部呢给它稍微挡住，避免风直接的吹到你的脖子跟头喽。好，再来刚才也有说到，其实呢在冷气房里面眼睛就比较容易干涩，尤其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有戴这个隐形眼镜啦，或者呢你是有慢性结膜炎的人呢，请记得要适时的让自己的眼睛稍微休息一下，时间一到就要记得提醒自己多多眨眼睛，然后呢闭个眼睛休息一下，并且呢也可以搭配这个人工泪液，适时的来

做使用，让眼睛不要这么的干涩咯。好啦，以上呢就是在冷气房里面哦，这个我们就想说怎么这么的麻烦哦，这个天气一热在户外身体会不舒服，在室内吹冷气身体也会不舒服。好啦，这个通常呢有时候就是小小的不舒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觉得嗯，好像有一点点小麻烦哦。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小小的习惯呢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免去这些小麻烦啦，提供给大家咯。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4。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目前呢在国五北上啊，真的是还是比较慢一些。好，目前呢竹县的雪穗灰度长度大约是 4.5 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 0.5 公里。好，那排队状况目前都有疏解开来了，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目前都是没有排队的，所以只剩下雪穗这个路段呢，好，这个竹县的车道车子比较多一些啦。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呢宜兰到头城的北向路段车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50公里，平林过后之后呢就会比较好走了。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那目前外面的天色很暗了，时间也不早了，好，几件事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第一个就是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晚上9点多了哈，有些人开车开到可能会也觉得好像有一点累，如果你真的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确认精神状况没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再来呢就是呢在开车上路之前请大家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啦，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后照镜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帮我们这个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啊。在这个开车上路的朋友们呢，开车正在路上的朋友都同步的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晚上9:2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魏妙如《天天想你一遍》。

0: 景明之间。
1: 万县凤林镇南坪里一名叶姓民众三月份因为住宅被侵入行窃，因而认定小偷泛滥，前往凤林警分局南坪派出所举牌表达心中不满的情绪。而当时叶姓被害人住家被窃贼侵入行窃，损失包括了链锯、刨木机以及工艺品等物品。被害人在案发三天之后前往南坪派出所报案，警方获报之后不敢轻忽，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积极查缉，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巡线追查。接获报案的隔天晚间就查缉到一名黄姓嫌犯到案，同时追回部分赃物。而对于被害人到派出所举牌的行径，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尊重。而除了加强社区巡查防窃，对叶姓民众已经被变卖的失物还是全力协助追回。
2: 一部分的赃物犯嫌得手后即已变卖，警方持续追查赃物的流向，全力协助被害人追回失物。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则指出，今年度至今跟去年相比，整体窃盗案件发生率有减少趋势，对于打击防治窃盗已经呈现有效压制的具体成果。张义兴强调，警方还是没有松懈，在窃案的侦办上持续展现及时应处与侦查能量，希望让整体治安维持长久稳定的状态。
3: 花莲县警察局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贯窃列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1: 民众因为自家遭窃，认为小偷猖獗，警方还是积极回应民众对于提升住宅安全的期盼。为此，花莲县警局特别启动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执行计划，以三个月为期试办一年。第一期从今年4月1号起到6月30号为止，只要民众提供线索或协助检察机关逮捕窃嫌，让窃案顺利侦破，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就发给奖金奖品。一般窃盗案件颁给现金2000元以及礼品一份，重大窃案颁发现金5000元以及礼品一份，以鼓励民众共同守护社区的住宅安全。花莲警分局分局长钟国珍说，
4: 全民抓小偷的计划，只要我们乡亲好朋友，你如果有什么讯息资讯好提供给我们警方，好因而查获我们窃盗犯嫌，好我们会有奖金2000到5000不等，重点是要提供一些证据，可以把些宵小绳之以法。
1: 不过警方也提醒，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检举方式必须以110报案电话或警察机关专线电话书面或现场报案，奖金发放原则则以相关案件因为检举人举证检举而破获才得以发放奖金奖品。花莲警分局长钟国珍表示，花莲警分局受理的窃盗案件当中多数是小案件，其中不乏安全帽、自行车失窃的案件，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一时方便而触法，因小失大。
4: 可是我们辖区的案件很特别，都是一些小案件，安全帽啦、脚踏车啦，这蛮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我们呼吁乡亲好朋友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触犯法律。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花莲县警局以及辖内的5个警分局对于打击窃案、守护民众居住安全不遗余力，未来仍将强化窃案热点分析，并精准部署警力，同时加强贯窃列管，从源头压制窃案的发生。
3: 未来本局将持续强化热点分析，精准部署警力，并加强贯窃动态掌握，从源头降低再犯的风险，同时也呼吁民众共同提高防窃意识，警民合作才能有效降低犯罪。维护治安是长期的工作，花莲县警察局一定全力以赴守护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花莲县警局强调，对于民众的人身跟财产安全同等重视，除了持续提升窃案防治，也呼吁民众守望相助，全民抓小偷，守护整体的居住安全。 以上几篇之间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5: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听到这首歌，就来自 Ed Sheeran 的歌声 Small Bomb， 时间晚上的9:42。好，路况消息赶快的来更新给大家。好，几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先前五股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6.8公里，在内坜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2公里，在过了中坜转接道内线车道6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9.3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180.1公里，在南屯这个台中南屯路段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会来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会封闭外侧的外2跟外3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新进路况，说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外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后方车流有一些回堵哦，目前尾端大约是在塔悠路，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台北市的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这个地方，局部微风来进行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正中路到贵德街46巷外线车道，以及在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还有在忠孝桥下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封闭来办理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来要请您持续留意的呢，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会直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会来管制车辆来做通行，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呢供往东方向来做行驶，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台北市木栅路5段，在万方交流道口到风洞石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有路基的改善工程要来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下了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施工封闭。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46。暗时九点46分，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甲蟹肉果汁机所合作的歌声，伊的身边已经有百人。2023。
1: 闪闪星星，这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也是。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徐富凯跟血肉果汁机所合作的歌声，他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好说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呢，目前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的，麻烦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晚上9:51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北上持续车多拥塞，好，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维持在30公里不到，那在头城过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维持在7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呢，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个北上路段车速是40公里不到的，主要应该是受到了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的影响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一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再来看到中部国道，目前中部的国道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车速维持在50到60，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80.1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外二车道跟外三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接着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的观音匝道这个地方，以及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台66线的西行8.4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在这个

快速道路呢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在西行的这个平面道路呢，是仍然可以维持双向来做通行，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您是西行的朋友，好，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哦，麻烦帮我们改走平面道路了。可是如果你是东向的朋友，好，同样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可是呢，好，是这个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是封闭施工，东向的5公里到8.4公里，观音一交流道到富练桥平交路口呢，好，这个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由观音交流道汇出之后行驶115世道到三明路转接114世道，再由114世道呢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来做避开，时间同样晚上9点钟开始，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后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了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6分，进入55分了哈。那明天的天气状况呢，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后明天依旧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非常的稳定，所以呢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哈。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有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北北极地区，还有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可能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出现。那在台东也要多加留意，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在接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真的是比较强的，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哦。所以呢，请大家，如果你在中午前后要出门要外出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那如果呢你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和户外工作者的话呢，也麻烦哦，真的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一段时间请记得一定要到室内凉爽的这个空间室内呢来稍微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还有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继续工作才会比较安全哦。

好啦，那时间也来到晚上的9:56了哈，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哈，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蟑螂合唱团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ight， 跟大家说晚安咯，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在台中南屯路段呢，晚上10点过后，在 Y2、Y3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6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这个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也请您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省道部分的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到富链桥平交路口，平面道路跟快速道路呢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后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台66线的西行8.4公里到5公里之间的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快速道路是封闭施工，平面车道维持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就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台中南屯路段，说晚上10点呢会踩这个封闭的状况，会外两侧的二三车道会进行封闭施工，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哦。同时一起来留意呢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全台吼天气都是不错的。有哪一边呢也许天气比较不好或是起雾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警广吼，因为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呢特别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同时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吼高温的报告，哪些县市要注意啊？哇，随着夏天越来越近呢，高温报告的县市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有这个红色灯号是台南市，然后呢，橙色灯号包括了基隆啊、台北、新北、彰化、嘉义、高雄、屏东都是橙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有桃园、嘉义以及呢花莲与台东哦，所以麻烦大家在以上县市的话呢，做好保水工作。尤其看起来南部的大家真的辛苦咯。我刚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呢我的听众已经开冷气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礼拜问大家说哦天气那么热大家有开冷气吗，就发觉开冷气的人还比较多一点呢。但还是有人蛮厉害的，完全没有开哦，真的太强大了。好，那同步带你关心哦，市区交通哦，在台北市呢，说凯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八线车道呢，是有管制车辆通行的哦。在现在呢，以及到等一下到凌晨一点，所以麻烦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第一 part 跟一系列想念歌曲，包括有听众问我说，为什么这礼拜的主题啊？第一个小时和最后一个小时都是想念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好多想念歌曲都好有共鸣哦。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你又想了谁呢？

刚听到的想念歌曲来自于光良，应该说是品冠的《最想念的季节》哦，收录在他2005年呢后来的我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8.6 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的下龟山桥外线一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的6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呢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推荐呢印象中的好歌，我每首歌都很认真的严选哦，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声，让我们跟着金广的 Tempo 到顶顺顺顺 Lucky 哦。刚的歌曲叫《最想念的季节》，但你知道吗，它其实是翻唱曲哦。

好，听到可口可乐的歌声风，也是呢光良所翻唱《最想念季节》的原曲。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0:21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在市区的交通了。台北市呢说凯道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哦，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北侧的8线车道是有进行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哦。目前是只有开放呢南侧的2线车道来供往东的车辆来做行驶哦。省道路况呢在台六一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的施工封闭齁，所以行驶呢台六一的主线呢会有相关的管制，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继续送上张信哲的最想念的季节。

耳边听到呢，张信哲的歌曲《最想念的季节》。不知道你最想念的季节是什么季节呢？反正对我而言不会是夏天哦，热死了。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呢是顺利处理好咯。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呢晚上10点开始呢是踩这个外两线车道来做封闭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打起精神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晓。有关想念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在描述想念特别有画面，他们是苏打绿。

耳边听到苏打绿的歌曲，我好想你，踮着脚想你哦。是他们的2013年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最近呢，苏打绿的清风也被政大选成荣誉的校友哦。刚好最近回学校上班就会看到他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再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另外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北上呢，下了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想念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伍思凯。

0: 还要听到伍思凯的歌曲《想念》，此刻你想念着谁呢？是他呢2001年哦，《想念》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选美捆拿乌吼唔汤金哦，休捆姐加策划。另外，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金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哦。国道三号的55公里处，说过的莺歌系统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外线，请你经过时候呢再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看到是55公里处，但是没有看到是在往南还是往北的路段呢，我们再稍微确认一下。同时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东湖出口两台车追撞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说到呢炎炎夏日齁，大家都会穿袜子嘛，那一脱下鞋子呢，哇、哦、那味道很难闻齁，你会吗？其实脚臭呢，看似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其实困扰很多人哦。今天一起聊聊脚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人的双脚后有惊人的汗腺数量，高达25万个。然后当你穿上鞋子的时候呢，双脚长时间在密闭啊高温的环境当中，就会让汗腺呢分泌大量的汗液。那汗液本身其实是没有味道的，但是脚上皮肤呢会寄生各式各样的微生物或细菌啊，那这些细菌呢就会分解汗液脱落成皮屑，就会产生名为这个异物酸哦，等带有特殊气味的化学物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脚臭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脚臭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的人体呢比较容易出汗，或是呢脚部细菌较为活跃，就会有脚臭的问题。到底该如何预防呢？你要慢慢来告诉大家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我记得里面好像不知道是有歌词中提到是袜子的味道，是不是？

听到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7。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哈、哦、最新的这个事故消息。国道3号的55公里处呢，过了莺歌系统，修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哦，经过请你特别的小心。同步也跟景广的检查精神状况，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嗯，刚提到呢，脚臭是因为细菌与脚汗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那解决之道呢，就要从控制细菌的繁殖和保持脚的干燥来做咯。首先呢，强效抑制脚臭呢，就要从根源来抑制异味的产生哦。防臭袜呢，你知道为什么可以防臭吗？关键就在于独特的抗菌技术。目前市面上的防臭袜呢，通常会利用特殊的处理呢，让纤维或是添加抗菌物质呢，来避免呢脚部细菌的生长。像是有一些防臭袜会加入什么专利的什么二氧化钛啊、负载产品等等的一些化学原料呢，就会呢接触光线时会产生自由基，进而呢分解臭味的分子，并且破坏细菌的细胞膜，达到呢抑制细菌生长的效果。然后也根据研究指出呢，这类的抗菌处理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像是异物酸啊，或是氨气以及硫化氢等等脚臭成分的浓度。所以由此可知道呢，这个防臭袜的原理就是要破坏细菌的生长哦。

好，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想你想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2哦。那说到选袜子该如何选呢？其实有五个关键技巧。首先要选择呢吸湿排汗的材质哦，就是呢尽量避免呢选这个100%的纯棉，因为呢会吸湿但不快干哦，就会造成这个湿气呢积聚，然后闷出臭味来。所以纯棉的袜子其实不太适合容易脚臭的人穿哦。那第二个的话呢，是袜子的厚度要刚刚好哦，应该看季节来选择中等厚度袜，或是呢舒适又透气的袜子，因为太薄容易破不吸汗，太厚的话呢又容易闷，会增加脚底的湿气哦，所以选择中等厚度会比较好。第三点的话呢，抗菌除臭的袜子也可以来做挑选，像市面上有些什么添加银离子啊、铜纤维啊，或是活性炭等等的，都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另外第四点呢，要每天换洗哦，然后要常晒太阳，袜子不是选对就好，还要呢勤洗勤晒。那每天换洗之外呢，也要避免哦湿袜重复的穿。那太阳中的紫外线呢，也可以有效达到杀菌的效果。第五个呢，就是袜口的弹性度也要适中哦，合脚不勒脚。太松的话呢，容易摩擦；太紧的话，容易闷热流汗。那穿起来刚刚好才是最好的袜子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挑选，也希望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袜子。送上的歌曲来自唐禹哲的《美味的想念》。

听到唐禹哲的歌曲《美味的想念》，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57哦，哇，真的很快，来到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好，那同步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哦。如果发觉亮成蓝灯，请帮我们调回来。最后一首作品送上呢，萧景洪以及蒋三省一起合作的作品《太阳》，也是呢《Bird Sevillo》的主题曲。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80公里，说台中南屯路段呢是晚上10点开始进行相关的施工哈，会以外侧的23车道呢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呢，在55.2公里处过了莺歌系统，有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呢，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6公里三重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处理好了。同时呢，国道一号的北上东湖出口呢，两台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也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

0: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耳边听到呢 ，Mason 张惠妹版本的《趁早》，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哦。后悔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若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得爱扯的哇哦！节目回来带你关心几个排除讯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5.2公里莺歌系统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一北上呢，说虎口出口呢是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但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台中南屯路段晚上10点呢，预计会有这个封闭外两线车道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留意了。刚听完了 Mason 的版本，原唱版本当然要放一下哦，他是张宇。

节目的第二 part 给你系列齁，后悔的主题歌曲。时间来到晚上11点16分哦，同时也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66的双向呢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段呢，主线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台66的东向5公里到 8.4 公里观音一的交流道前到这个富链桥的平交路口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另外呢，在凯道周边因为活动是有管制的，目前看起来会一路管制到2月5号就是呢后天的凌晨一点，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务必小心。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的作品呢来到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

是啊，结束了只能想念，然后不要再犯一样的错。听到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就有施工，一样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42公里处也是有施工状况，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路网图看起来后，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卡电话哦。

0: 好，耳边听到孙耀威的作品《后悔》，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6。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尽管齁注意一下你的车灯，都很晚咯，到底有没有开灯呢？没有开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呢提醒尽管，也告诉俊孝，不是提醒你们，要记得齁不要把灯给调回来咯。因为常有人呢开错灯马上被打电话过来检举这样子。好，那同步呢看起来呢路网图齁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但一个路段呢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屯北上到台中，车速是不到60的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1: 其实这首歌有点代表了我这一年的心情，有一点寂寞 a little bit lonely。

0: 就算 Jamie on guitar，
1: 耳边听到陶喆的歌曲《寂寞的季节》。
0: Thank you， 谢谢，多谢算。
1: 时间是晚上的11:31了，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要请大家注意呢几个路况，包括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的下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00，还有呢是台66这边哦，东向5公里到8.4公里呢，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呢，也就施工状况爱足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另外带你关心到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在刚刚的晚上10:28的时候哦，以下点名县市呢在海边要小心安全哦，包括是新北啊、桃园、新竹、苗栗以及呢台东哦，目前都是要留意这个风的状况在沿海区域。

Jet， 听到 Robbie Williams 所带来的 No Regret 不后悔，时间呢是晚上的11:37哦，也是他呢在1998年 I Have Been Excited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首先也带你持续呢小心后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台中南屯路段说有这个封闭施工嘛，目前是已经处理好了，力也在顺顺那件啊。但要留意的是呢，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北上下了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呢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状况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整体的天气呢，今天晚上天气是不错的，没有任何下雨的状况，不知道大家所在区域会不会闷热啊。台北目前感觉还好啦，不知道中南部还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了游鸿明的敌不过想念。

0: 听到游鸿明非常经典的作品，敌不过想念。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3，也同步呢，请大家吼跟景广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包括呢，在台66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呢，说观音一的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呢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和

0: 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hey,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的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哎，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深夜开车哦，精神一定要掌握。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哦，赶快休息一下再出发吧。说到现代人的工作呢，平常都会使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有清洁过你的键盘吗？根据呢德国数位协会的调查指出呢，全国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民众呢，从来是不会清理键盘的哦。对此，这个公共卫生的专家也警告了，长期不清理键盘呢，内部会有这个皮屑啊，或食物残渣等等的一些养分在里面被细菌给吸收累积啊。那这样呢，对你的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哦。那根据外媒报道也指出了，英国针对呢键盘与马桶进行这个生菌数的检测，结果发现呢，在随机抽样的30组的键盘当中，竟然有4组的键盘啊细菌的残留量呢，竟然比马桶还要高出4倍耶。那也叫胎哥。那这个研究人员呢也指出了，这个键盘的狭缝当中呢有灰尘啊、食物碎屑、毛发或皮肤角质层等等的，所以也很容易成为呢病毒啊或细菌的温床哦。有关后悔的歌曲，听到徐杰儿的《后悔了吧》。

耳边像徐杰儿哦，真的是好久不见的歌手所带来的作品，后悔了吧？时间是晚上的11:51哦。好，那为什么键盘会这么脏呢？其实医学专家也指出齁，这个病菌啊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手嘛。那当使用者在打字过程当中呢，又有手镯摸眼睛啊，或是嘴巴鼻子等等的，细菌呢就会顺势呢进入鼻腔。虽然呢这个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个体不会因此这样而生病，但是呢对于免疫力比较不好的高龄的分子啊，或是呢高危险族群的话呢，这个键盘上面有这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伤口感染，甚至是会导致败血症的风险哦。除了细菌感染呢，键盘还可以累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面对这个敏感体质的人也是一大威胁哦。在实验室当中呢，有很多严重脏污的键盘当中呢，检测出大量的这个霉菌孢子哦，而且这些呢散布在空气当中的霉菌呢，也是医学界公认呢引发呼吸道的刺激啊，或是敏感反应的根源哦。所以大家不知道会有没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可能也跟脏的键盘有一点点的联系哦。总之啦，这个键盘要记得清，包括把它向下倒一倒啊，以及可以的话呢多点擦拭，就可以呢跟病菌 say goodbye 喽。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播下去给你听哦，送上的作品来自于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好，听到张震岳的歌曲《失恋是一种病》，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作品哦。原唱是谁呢？没错，就是齐秦。送上齐秦版本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了5月25号的凌晨0:00哦，也带你呢持续关注目前国道上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哦，北上的180公里呢，台中南屯路段说晚上10点有进行相关的施工，目前这施工是已经顺畅的结束，一样顺畅结束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5.2公里说。莺歌系统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呢比较多的是施工的消息，包括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下了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有进行施工到凌晨6点，台六一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段也是有施工的哦。还有是台六六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好，听到呢，来自于无音831所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也是当年的2020年想见你电视原声带当中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的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

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是排除了北上的180公里，说台中南屯路段有施工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节目第三趴迎接翔的主题歌曲。

耳边听到无印良品的歌曲《想见你》，是不是很好听也很怀念呢？但你又想见到谁？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齁，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今天呢是有发布呢高温特报，好多县市都亮灯耶。目前呢红色灯号是台南市哦，那橙色灯号呢是包含了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彰化县、云林县、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都是橙色灯号，黄色灯号有桃园市、嘉义县、花莲县和台东县，所以请大家今天出门呢要记得带阳伞，同时要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有任何最新状况的，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伊藤加奈的好想你好想你，时间呢是凌晨0:18。节目回来同时，但也留意呢刚刚传进来最新讯息，非常感谢的听众朋友回报最新状况给景广。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线有掉落物，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

好，我们今天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呢，在2002年文章专辑当中的想念圣诞节，真的好想念圣诞节那种凉凉的天气哦。哇，天气会越来越热咯。那同时要带你关心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掉落物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在台六一的部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台六一的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哦，在中彰大桥这边经过请你留意，一样要留意哦，台六一的北上105公里到104公里说在后龙观海大桥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听到五月天的作品《突然好想你》，也是他们的2008年后青春期的《诗》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掉落物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要请你小心。在台北市呢，说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发现车道呢是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状况哦，经过请你留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哇，也唱出不同的感受。听到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时间来到了凌晨0:33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目前如果你在沿海区域的话要小心安全，包括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沿海区域呢就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发布的县市是有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东县和连江县，请以上点名县市爱足矣。那任何最新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哦。哇，这么晚了，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市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呢，注意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嗨，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现在要请你注意的呢，是在国道三号这边哦，南下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线是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当中。今天警广宅急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一些游戏的风潮。最近呢，其实很多人会玩这天堂游戏嘛，因为在2000年推出之后呢，就承载了7、8年级生好多好多的青春回忆。但最近呢，也有这个重新推出这个天堂的经典版哦，也引爆很多的资深玩家的涌入。那其实在资深玩家大量涌入之下呢，就会发生这个诈骗的状况哦。因为才短短3个月的时间呢，全台爆出多起呢集体的诈骗案件，也大批的资深玩家呢惨遭诈骗集团以三方诈骗的局呢坑杀哦，不止血汗钱血本无归，连银行账户也惨遭冻结的状况。所以不管是不是玩天堂啦，或是有没有玩其他游戏哦，在交易把握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哦。主要呢有一位人哦，他叫做阿贤，在行销公司担任经理哦，今年43岁了。他因为想要回到学生时代那种可以收集很高装备的感觉啊，所以呢他当年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嘛，现在成为经理了，想说要花一些钱让自己呢也可以齁、哦、有个很棒的装备。结果呢他在线上也是稍微去跟人家交易一下，说他以3万块呢购买什么细剑啊红头巾等等的一些神装。不料呢对方在交易中的时候呢，是开启交易视窗之后呢，就谎称说、哦、当天的 LINE Pay 呢收额已经满了30万，要求阿贤哦改用银行汇款。阿贤不疑有他呢，用手机转出账款之后呢，没想到对方就随即登出。所以呢，如果你在这种没有直接一些游戏保护的一些相关的平台购买东西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些平台啦，就是你可以现场买完之后呢，然后呢再用点卡等等的方式来做付款，有这种相关于确认有没有这种诈骗集团的平台会比较好。那如果你跟对方只是口头说好这样汇款的话呢，确实就有刚刚的状况发生，而且他到警局之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告起哦。所以邀请大家注意的是，不管你玩任何游戏，在购买虚拟宝物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相关的诈骗状况。想念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到金志娟的后悔。

耳边听到金志娟的歌曲后悔，也希望大家好玩游戏的时候呢，不要傻傻的就这样购物下去哦，要先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以及有没有相关的平台来做确保呢这个购物可以完成的一个情形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齁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的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线有掉落物，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车灯。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啊？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

来首经典歌曲，希望唤起呢好多好多人的回忆。时间来到了凌晨0:48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时段我会播一些让大家有共鸣的歌曲，希望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一起哼哼唱唱哦，打起精神就嗨嗨。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的话呢，因为活动受管制，会一路管到呢5月25号的凌晨1点，所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了。

真的有时候好想好想回到过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或是秋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您关心的最新的天气表现哦。其实昨天和今天呢，台湾各地都是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高温会比较炎热哦。那大台北及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会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所以中央气象署呢，针对的部分县市是发布了高温特报，而且县市还蛮多的，请大家今天出门记得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那下午之后呢，东北部的地区以及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然后昨天和今天呢，其实两天的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焚风的发生，所以东部大家要留心这个焚风的状况，天气确实会比较热的情形哦。有关想念的歌曲送上四叶草的好想你。

耶、yeah, ！在四叶草好想你的歌声之下呢，节目要进入尾声了。感谢你今天陪伴，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等一下呢，交棒秋歌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好，也送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作品Missing 想你，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5月25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哦。首先，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是有掉落物的，目前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请你小心是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刚不断提醒哦，台中南屯路段是有施工，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你也才顺顺来行。省道部分关心台六一了，北上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呢8月29号才会结束哦，所以这段期间请大家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嘿嘿，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5: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6: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7: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8: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9: 我们是
10: 告五人，
9: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0: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1: 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进入到了5月25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勋，我是逸勋。啊，这个周末过完啦，假日过完啦，现在要进入到新的一个礼拜，不知道你周末过得怎么样？昨天星期天过得怎么样呢？啊，一定要特别讲到星期天这一天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昨天的此时此刻啊，逸勋也来上班了，对不对啊？这个过去两天呢，阿金不在家啊，所以这个昨天的这个今夜谈心节目啊，由逸勋来代班，所以啊，对我来讲好像有一种啊，提前开机了啊。原本呢都是这个周末休两天，然后星期一啊，这个跟大家一样嘛，对不对啊？星期一开始这个新的一周的挑战，可是呢提前星期天开工，今天来到星期一就有一点好像对我来讲星期二的感觉但是呢这一个礼拜就变得比较漫长了哈。哎呀，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常常也觉得时间很漫长，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的工作啊，就把这个警广转大声一点，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看是不是呢啊，这个体感时间能够短一点点。好啦啊，这个轻松听歌听警广的同时，也要麻烦你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梁文音和罗时峰一起合唱的《西干稿》啊，《西干稿》嘞啊，我就要上班呐、啊，对吗？啊，这个夜间开车呢，时间也很长，要自己分配时间啊。每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一个小时半、两个小时过了怎么办啊？应该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哈、啊，上个厕所啦哈、啊，喝个凉的啦啊，这个走一走、动一动，才不会呢哈、啊，一直都窝在驾驶座上同一个姿势，哎，事实上也容易腰酸背痛，哎，或者是容易疲倦，对不对啊？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1点五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虽然说呢，啊，今天啊，目前看起来国道、省道上面挤隆隆、顺顺顺呐啊，没有车祸，暂时也没有接获抛锚车、故障车啊。不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5到187公里过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呢，在台北市好相关的活动交管，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好这个北侧有部分车道进行管制，现在呢活动结束，好管制解除，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可以顺畅通行了。夜间开车啊，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李谦呐，记掉刮，否则搞命赔。

几乎没有施工啦，看一下，哎，没有，真的没有啊。但今天省道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呢，在这个台61线哦，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像在北上的朋友呢，就要麻烦你从这个47公里的永安交流道走出去哈，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南下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35公里桃科交流道，哎啊，这个走侧车道，当然过了这个观音交流道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就好哈。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一样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那么特别在东向的5到 8.4 公里观音1到富链桥平交路口快车道还有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封闭，那苏里马森啊哈，要麻烦你改道走115市道接三民路转114市道啊，之后再接回台66线就可以了。不过呢，反向过来西向的 8.4 到5公里啊，赶快的路段了哈，这在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呢啊，这里也有施工封闭，不过呢这里是快速道路施工，平面道路仍然可以行驶了哈，所以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唔免尴尬，做高兵陪，遇到我们警广节目，就大方的进来做，来这，一是灭火器。

连续听到两首重金属摇滚呢，稍早是来自灭火器的 Lize， 之后是 One OK Rock 的歌曲 Party is Over。这个刚刚一面听着在节目上播放的歌曲呢，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这个节目这个歌单好像播错天了啊。为什么呢？好像应该这个播在昨天一勋代班的时候，我们这个阿金的今夜谈心节目我们这个阿金主持啊，平常听的歌是比较哈扣一点的。但没关系啦在这个星期一的凌晨呢，星期天晚上一直接到这个星期一的凌晨呢，我这个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昨天也是一样的时间来上班嘛。可是呢我发现这个周末的凌晨人真的是挺多的呢可能因为今天星期一啦这个大部分朋友礼拜一难免要上班上课吧而且暑假又还没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星期天还有时间这个凌晨不睡觉出来游荡今天真的是没办法啦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如果你还醒着还听着金广的朋友，我想真的大部分都是怎样在工作的伙伴一定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夜间现在这个时候开车会不会觉得热呀慢慢真的开始觉得夜晚会热了哈目前呢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8这个是平地的温度了哈那么这个夜晚都已经可以到这个25、28这么热了哈白天更热这个今天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和部分桃园还有呢西半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总之浊水溪以南还有呢这个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部分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甚至呢在双北还有在台南高屏地区有些地方是这个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就是说呢会有连续36度以上的几率发生。昨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会36度，也许明天还会有些地区甚至会高到38度。像昨天呢台南的预警飙出了39.4度，不知道今天是不是

也会逼近40度高温呐。所以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咯。啊，这个奕勋啊，自己也是非常怕热的人。夏天呢，这个水好像永远都不够冰，怎么办？直接放在冷冻库里面。我想可能很多人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吧，哈。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了，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下雨的机会比较少，只有在这个中午过后，宜兰地区、花莲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都是紫外线偏强，容易到达过量或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哦。滨崎步的歌曲《梦游仙境》。

0: 还有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5: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夜间开车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5到187公里哦，过龙井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补充一下施工路况啊，在台61线北上的 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

每天呢，在节目上都会提醒大家，这个开车呢，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就算你说，你不是非常想上厕所啊，这个，但是你可能已经开了2个小时的车了，还是起来走一走吧，不然呢？

这个腰酸背痛哈啊，常常比方说这个开车啊，坐姿不稳，你是不是常常第一个想到可能会引发的问题，会导致像椎间盘突出啊这个腰痛啊，对不对啊？难道这个坐姿太差真的会引发腰痛或是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吗？事实上有复健科医师提醒哦，不对呢，这个椎间盘退化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它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啊，并不能只是单纯的把姿势不良啊都被它这个怪罪给它了。

有时候医师呢啊，他在这个专业的他引用了哈、啊、专业的研究，前两年的一个研究指出呢，真正影响椎间盘退化的因素，事实上呢啊，这个最重要的因子是基因呢、欸、啊，这个尤其呢双胞胎的研究啊，这个椎间盘退化的变异当中，遗传因素可能会到达 34% 到 47% 啊，这么高哦。也就是说呢，父母给的基因影响力可能比坐姿还要大。欸、其实好像很多疾病、欸、或多或少都跟基因有点关系，对不对？但第二名呢啊，这个椎间盘退化啊，这个的这个原因呢、啊，其实是来自老化，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椎间盘老化脱水的一个这个年纪哈、啊，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早啊。事实上，20多岁可能就会开始脱水了，30多岁呢啊，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哈、啊，这个年轻人30多岁应该对现在来讲还是年轻人，对吧？啊，毕竟现在人生70才开始啊。啊，接受了这个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啊，有1/3的人哦，在30多岁就可以看到椎间盘有退化的迹象，哎，更别说啊，如果你今天40-50岁，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这个椎间盘退化啊、这一定是难以避免的问题，这好像没有办法靠你坐姿挺一点就可以完全阻止的喽。但是呢，不好意思啊，你说前两个因素基因呐、啊，老化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之后一开始的因素你可以控制咯，比方说呢，久坐看电视啊，这个复健科的医师啊，啊，这个借由这个研究呢，啊，这个提醒大家，这研究指出啊，每天看电视比较长的人，你看电视通常是坐着甚至是躺着看，对不对啊？你应该不会站着看吧？啊啊，这个椎间盘退化的风险居然高达 85%， 啊，甚至比抽烟肥胖的影响还要来得高。原因在于椎间盘是没有血管的，必须要靠身体活动才能够带来养分的进入或者是废物的排出，所以你长时间久坐，这个椎间盘就很难吸取它所需要的养分，废物就排不出去，更别说呢你要是一看电视一看就这个坐在那里或者是躺在那里3-4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而且每天都这样的话，哇，那你这样子是很慢性的，然后呢很长时间的给你的椎间盘这个退化的更快啊。另外呢，第四名啊，造成椎间盘退化的这个影响啊，哈、啊，这个因素呢，研究显示第四名居然是滑手机时间越长，有可能哈、啊，对于这个椎间盘退化的风险会增加66%。哎，其实还蛮高的，主要可能是因为哦，你滑手机一样啊，这个坐着或者是躺着滑啊，那椎间盘的血管一样啊，又它没有办法这个椎间盘没有血管，然后椎间盘又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动啦啊，那么这个滑手机呢，重点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长时间低头也有可能啊，这个影响到你的这个骨头呢，医师说反而不见得啊，这可能就是跟刚刚一样，久坐看电视东西港换你得力，所以呢、啊、你要是这个闲来没事啊，一直在滑手机，建议好像是几分钟啊，就抬起头或者是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对不对啊？对于这个身体各大器官好像都比较好。接着呢啊，还有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对于椎间盘突出或椎间盘退化的因素哦，其实还包括了像代谢症候群啊，这个肥

胖、血糖控制不佳呢，都有可能间接造成椎间盘退化的风险增加30%。接着抽烟其实也会，因为呢，这个烟草里面有尼古丁，会使得椎间盘的微血管收缩，它没有血管啊，但是有微血管啊，使得原本就容易送达的养分就更难进入了啊。姿势不良呢，事实上反而只排第7名，比吸烟、比久坐看电视、比滑手机、比代谢症候群，甚至比最大的因子基因和老化呢，其实影响都比想象中还要来的些微。但是呢，当然也不能够轻忽你姿势不正确，因为它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呢，这个复健师强调啊，姿势当然，这个卖这个外割里啦，错，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常年反复的弯腰搬重物工作，那这个你可能就要留意了哈，确实真的是很有可能对于椎间盘造成伤害。这种是属于职业暴露，但是对于你一般上班族呢，这个比起纠结你到底做得够不够直，做得够不够姿势端正，更实际的做法，事实上你需要吸烟，你需要常常起来走动，减少连续久坐，并且降低整体滑手机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走动个2分钟，可能都比单纯修正坐姿还要来的，这个有效率的照顾你的椎间盘啦。哇，那开车好像没有办法每30分钟就启动，这个起身走2分钟哈，可能太困难了，不然这时间会被切得很零碎，好像工作就没有效率。但总之啊，这个仍然要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哦。杨林和 Verna 维纳带来这首歌曲《爱着你，爱着我》。

啊，不是这个经典的女歌手杨林啊，也有另外一位年轻的男歌手也叫杨林啊呵呵，而且呢，这位男歌手的林呢还是玉字旁的林哈、啊，所以啊，你如果没有看到的形象啊，只是看这名字呢，还真会有点这个搞错乱，对不对？啊，和 Verna 带来歌曲《爱着你》。爱着我，时间凌晨的1:46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小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妇科回忆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就觉得啊，想要看一部恋爱电影了，对不对？啊，这个 K 歌情人梦的这个经典电影主题曲《Way Back Into Love》来自休格兰和海莉班奈特的合唱啊。这首歌曲当然也有华语的歌手翻唱过，最经典的啊就是这个品冠和梁静茹一起合唱的版本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56。立刻就送给你品冠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Darling。 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台九甲线北上在下了龟山桥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请您要多加留意。台61线呢，在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观音匝道都是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提前改道，走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就可以。但是特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而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一样在台66线东西双向都是从富链桥平交路口一直到观音，这里快速道路的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走这个侧车道，或者是呢，如果侧车道平面道路也没有办法行驶，就要麻烦您提前规划其他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6: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7: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哄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6啊。今天夜间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急流龙顺顺顺哦啊，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刚刚在上个小时这个跟大家提醒到了啊，这个久坐哈。对这个椎间盘呢这个因为他们有血管，所以没有办法做循环，这个非常需要你定时呢起来走走动动，不然久的话呢这个退化就会比别人还要快哈啊，也醒醒脑，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保持长一点哈，不要跟别人跟车太近，这个大型车呢车速-20，小型车车速对半，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给你舒服的歌曲，它是林夕子，这首《走了多久》。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夜间开车，不论你走到哪里，走了多远，走了多久，都持续这个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这一节呢，这个越来越开勋小单元进行到这个单元哈，越来越开勋呢，这个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啊。节目上面当然这个时不时都会播放好歌了哈，但这一节呢会着重更介绍很多歌曲的细部资讯啊。这个今天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周了哈，不知不觉呢时间走着走着冬天就过了，春天就来了，虽然说春天感觉好像很短，然后呢夏天就来了对不对这个五月呢在这个月哈其实也有一些好歌这个发行了，所以呢今天在五月的最后一周的星期一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月世上有哪些好歌值得你听呢。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傅东升，他在这个月5月8号的时候发行他的《归途》这张专辑。事实上呢，傅东升他已经发行过专辑了，只是之前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名字不叫傅东升之前的艺名叫做陈凡奇。现在呢沉寂了两年，然后这个换了一个不同的名字，这个改头换面重新出发，而且连曲风都变得非常的多元哦。

那这首歌曲是要致敬金佩珊吗？啊，这个居然歌词里面唱到一代女皇武则天哈，傅东升啊，他最新的专辑《归途》呢，其实是希望以这个地图为这个概念呢、哦，我们的人呢，事实上好像走到不论是哪一个阶段，都觉得自己好像迷路了，都必须有一张地图，找到自己该去的方向啊，这个继续走下去才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对不对啊？所以呢，傅东升在他这个今年五月哈发行的这张《归途》专辑啊，十首歌曲，他觉得就是这地图上面的十个不一样的指标啊，是一种轨迹记录。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词调句》，他希望呢尤其这首歌曲很特别哈，这个还巧妙的运用了黄梅调的经典剧目呢这个融合在这个歌曲当中啊，他希望把这个诗词玩弄到这个现代的音乐当中，看是不是能撞出不一样的灵魂呐、啊。但当然哈啊，这个因为刚刚讲到《归途》这张专辑，其实就好像是一张地图。哎，你说这地图完全只有人生方向，没有哎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认得的地名吗？事实上是有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叫做《万华》，哎，就是台北的 Manga 的那个万华了哈啊。这个音乐呢，还用这个地理和时间的交织把。在万华这个地方哈，两代爸爸和儿子所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呢，在这个短短的四分钟之内唱出非常感动的歌曲。我想在他的新专辑当中，十首歌曲你也许都可以找到你不同你有共鸣的方向。啊，台语歌王也在这个月发行专辑了。许富凯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哈，就发行了《昂昂国》这张专辑的数位版，就是说这整张专辑在这个线上全部都可以听到了。但实体的专辑呢，等到五月底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装帧了。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刚舞棒》。

许富凯到今年呢刚刚好出道第15年啊，然后呢发行了10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是他的第11张专辑啊，他多少呢啊，带给实在是这个真修诺啊哈，专辑的名称给他念错了，要给他重念一遍，合作昂阿咪啊咪加咪昂阿咪加啊，这个让我想到哈，在小我记得好像在小学吧啊，这个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啊，所以呢这个学校的功课写完之后，那在家里就没事干啦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电视节目哈，又不一定很适合小孩子看哈，或者是又不喜欢看，所以呢在家里我就喜欢看书啊，这什么书都看啊，妈妈有时候看到我的时候看到，哎，你现在看什么看什么漫画书啊，看黑的上面昂啊册啊啊，所以昂啊咪是什么咪家呢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小物品啊，这个一些小玩意儿的这个感觉啦哈啊，他这张专辑呢叫做昂啊咪啊，就是说哈，我们生活当中事实上有许许多多很有故事的小东西，即使只是一张相片啊，或者是只是一支笔啊，一双鞋子，你都会觉得好珍惜它哦，对不对啊？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出发呢，哈、啊，唱出了10加1首不一样心情的歌啊，在这个专辑当中呢，甚至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爱丽刚五邦》啊，是跟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耶，然后呢冰球乐团他们擅长的歌曲哈就是这个像是80年代这个电音的disco 氛围的歌曲，然后呢再跟着许富凯唱这个台语歌啊，非常的有氛围哈据说啊今年暑假也要开演唱会了，我想今年因为是他出道第15年，应该又是一个漂亮的成绩单的一年了哈。2: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即使没有最新的路况资讯啊，但持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我们刚刚听到的许富凯呢，他是选秀歌唱比赛的卫冕者毕业的。我们现在听到他也是在这个月发行他的新专辑，做阿鹏之声啦哈啊，伊是许富凯的学弟啦

阿彭基虾啊，他不只是歌手，他在他的新专辑呢，彭正啊，这个歌手名字叫彭正，不叫阿彭基虾。阿彭基虾是他的专辑啊，哈哈，化身成为电台 DJ， 有点像很多人呢会借由电台怎样传情，对不对啊？他也成为这个电台 DJ 呢，帮你传情啊，唱出了你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烦恼之余哦啊，他也希望突破很多的台语歌框架啊，这个很多人想到这个唱台语歌啊啊，可能会讲到很多的人情世事是比较苦悲的啊。当然，这张专辑啊，十首歌当中，可能有五六首啊是比较抒情的慢歌，但是呢，奕勋特地挑了一首快歌啊，它是有一点像是型男大变身的感觉哈啊，希望呢这个经有大改造，然后告诉这个爱人，哎，艾琳啊，看看看看过来看我这边啦哈、啊，你看那边冲啥坏啦，这样子非常有趣的心声哈。不过呢哈、啊，除了这个有经典的慢歌，然后呢啊有这个逗趣去的快歌之外，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曲叫做《阿爸的电视机》啊，阿爸的电视机哈啊，是献给这个爸爸的温情告白，把这个呢啊儿子和爸爸之间

男人和男人之间难以说出来的爱变成歌曲，甚至呢有点像是借由歌曲的电视机里面放送给爸爸的感觉，听着也是非常的暖心，非常温暖，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推荐的一首歌。哎，这个月发行的很多歌曲哈，台语歌曲还不少呢。哈，刚刚有听到许富凯，然后有提到彭正啊，然后稍早还有傅东升，这个充满浓浓他自己个人风格的歌曲。最后呢，要送给你啊，这个五月发行的专辑，他们是沉默绅士，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发行，他们算是 EP 了哈 ，Four Heart 这张 EP 当中的《找不到你》，送给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8。没错啊，这个行人过马路呢，停看听啊，但是驾驶朋友行经路口呢，也拜托要慢看停，互相礼让啊，这个安全的回到家。那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呢，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都麻烦朋友们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导演当中，是跟你分享5月有一些新专辑的释出有生力军进来，就势必有人会退出舞台，他是潘玉文。时间

能够有一个喜欢的歌手，然后呢在你的人生路上啊，他发行一首又一首的作品，然后啊你又一首一首的被感动，觉得诶这歌手他唱的歌好像跟你一起成长一样，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啊，这个潘宇文呢，他在这个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后来得到第三名，啊，然后出道成为歌手，啊，这个成为歌手接近20年哈，他在最近呢，啊，在最近一次的演出当中，他说他接下来要转换不同的领域了，卸下歌手的身份。啊，这个刚刚听到的《下雨诗》呢，是他出道之后的第一张 EP， 算是第一首和粉丝见面的这个独属于他的作品了哈。啊，这个《下雨诗》这首歌呢，啊，他这个歌词里面也有说，人生来来去去，得了又失。哎，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坚持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他离开了歌手的身份，但是这些歌我们持续还是可以听下去，也许在同一首歌不同的人生阶段听起来还是会有不同的感触。

他也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同一届的同学许仁杰啊，这个潘玉文呢后来得到了第三名，许仁杰得到了前十名啊，好像是第五名还第六名吧。这首歌曲《不安静的夜》。

这歌手或者是艺人呢，换一个艺名重新出发啊，事实上是很常见的事啊。稍早呢，有听到这个傅东升哦，啊，他改过艺名啊，以前是陈凡启，然后后来变成傅东升啊，他也改过名字啊，他其实也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参加过比赛啊，这个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叫做王璇，后来呢啊变改名叫做王茉莉，而且原本唱中文歌啊啊好像有小阿妹之称，啊，后来呢索性唱台语歌，反而还打出不一样的市场，打出自己的市场了。他是王墨玉带来的歌曲《高端爱金瓜》，时间是凌晨的2:53。好，在这个台66线哦，东西双向从观音一到富联桥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么其中呢，在西向哦，不对，是东向呢，这个主线车道和平面道路都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那么西向一样的路段呢，走平面侧车道就 OK 了。他是艾薇，这首《天使界的温柔》。

来自艾薇这首《天使界的温柔》。然后呢，时间要进入到三点钟啦，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艾薇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啊，这一节呢都是歌唱比赛出来的歌手们，潘玉文、许仁杰、王墨玉，还有现在

要送给你的是关诗敏，这几位你听过哪些呢？其实刚刚也有呢哈，这个彭正跟这个许富凯其实也是台语的选秀歌唱比赛学长学弟的关系啦。好啦，送给你这首来自关诗敏的《走开》，你问啦，你哪位？没有要你走开哈。我们下个小时的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我们持续在空中见啦，别走开哈。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哦，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台九甲线北上下了龟山桥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

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42公里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出入口都一样，所以要麻烦您提前这个走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 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66线东西双向从5到 8.4 公里这里是观音一到富联桥平交路口呢东西双向都一样这个快速道路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东向呢连平面侧车道都封闭了，所以西向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东向呢要麻烦您直接改走县市道路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喽。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

0: 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DL罗时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将会这首经典的台语歌《酒熬的心声》啊，这个在喝完酒之后说啊，我没醉了的人一定都是醉了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当然疲劳也不要开车啊，这个开车呢要保持充沛的体力。时间是凌晨的3:0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哎不对，3:12啊，这已经过了十几分钟去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好，但在这个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啊。但这个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地区电台事实上在这个凌晨啊，也会直接收听到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嘛，哈，对不对啊？那在白天呢，啊，这个地区要多加留意，是在这个新竹、桃园、苗栗呢的这个 FM94.9 哦，今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会办理这个发射机以及天线切换的检修作业啊，所以在大概这一两个小时左右哈啊，你如果收听94.9呢，哎，会比较不顺畅，哎，听不到节目，那么你也可以使用网络广播或是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网络无远弗届，就非常的方便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宜君找了一些这个主要以这个萨克斯风伴奏的这歌曲哈啊，夜间听起来就非常非常有感觉。谢丽婷《一个人的心声》。

谢丽婷一个人的心声啊，无人听啊，无人听啊，这不是歌名了哈啊，这个我只是这个后面挂号啊，会唱出这个一个人的心声，就是没有人听，不知道该怎么疏解，对不对？然后呢，再配上这样子浓浓的萨克斯风，就啊，这样子一个人的心声压着压着又更难过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极都顺。孙啊，这个目前呢，零星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邀请您改走侧车道。这首经典的英语老歌 Careless Whisper 不过呢它的原唱是 George Michael， 想要送给你这个西班牙歌手胡利欧的翻唱。

这个歌曲氛围放对了，你根本不需要挪动屁股，就觉得好像是走进了一家很舒服的咖啡厅。

0: 当时 George Michael Kissing a Fool，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方大同，我不是农人。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人，我还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

0: 手，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行遍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叫我撞到了吼，好打卖走。
1: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go！哎，啊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什么人在给我创治？
2: 是我，
3: 国宝女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3: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4: 大家好，我是智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嘉琪。不法分子常仿冒知名品牌形象，设立假网站或一页式广告，并以限时特惠、特殊活动等名义，用远低于正常价格的金额吸引民众购买商品，骗取民众的信用卡号或金融账户等个资。提醒您，网购陷阱多，网络下单前要再三查证。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精彩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要3:33，3:33，天气状况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左右。啊，这个以夜晚来讲似乎是有点闷热了哈。啊，这个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双北地区桃园还有这个彰化以南哈，还有在这个台东花莲部分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有的地区啊像是在台南高雄呢，甚至啊还有屏东，甚至是这个高温资讯的橙色或是红色灯号，就是说气温不止超过36度还会超过38度。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哈。这两天一直到礼拜三呢，台湾是持续受到偏西南风哈，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呢，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尤其啊在这个台南哈，已经好几天有些地区都飙破了39度，所以呢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因为是西南风，所以东南部呢就变成是背风侧哈，所以必须要严防焚风的发生啊。在这个星期五呢，渴望有一波梅雨封面报道，这个极端高温就暂时缓解了哈。这个到礼拜四呢，基本上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可能山区啊，部分山区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但降雨量应该不多啊。这个礼拜四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哈，这个午后雷阵雨可能可以扩大到北部宜花地区的平地，那在礼拜五呢会比较大范围降雨了哈。这个封面影响呢，这个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都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也是容易下雨。周末呢封面远离，但是因为还是有云层偏厚，所以高温呢大概北部宜花地区31、32度，中南部地区33、34度啊，所以这个星期四以前超级热，星期五会下雨，星期六、星期天有一点热。最近呢，打开这个网络哈，社群媒体，大家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讨论一个话题：你开冷气了吗？我是绝对开了，不然白天要休息真的是太困扰了，很热，对不对？好好的休息，一定要有一个舒服的空间啦哈。来自邝美云这首歌，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

来自邝美云，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3:40。哎呦，今天夜间道路状况真正是顺顺顺哦啊！这个让我呢今天夜间报路况觉得非常的轻松，就是跟大家一起听一些怀旧的歌曲度过凌晨。哎呀，心情很好哈，但还是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像在台61线呢，南下以及北上观音的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的啊，这个会到6点钟哈，不对，这长期的施工呢哈，所以这个整天东西赶快，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避开啊，这个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匝道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九甲线北上下龟山桥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啊，那当然了哈，有最新道路状况，有人违规啊，有掉落物啊，有故障车啊，有新的事故啊等等哈，也都欢迎你帮我们通报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几首歌哈，我们来玩一下文字重组游戏。刚刚是邝美云的歌曲，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现在这首歌是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

0: 我觉得这些歌曲呢，个别听都很清晰，知道他们的歌名是什么，但是一起听的时候很容易被搞混哦。邝美云，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之后是叶蕴仪，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了你。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像的歌名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49。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目前这个道路状况依旧平静呢，太开心了哈啊！但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最新道路状况也欢迎你通报咯，0800-000-123。还记得黄家谦吗？现在的他好像这个你会有比较多机会看到他演舞台剧啊。他的歌曲，黄家谦的歌曲《喜欢》。

你可以再靠近广一些，时间是3:55。好，在好听的情歌当中啊，今天今夜最开心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轩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然后来陪你到天亮喽。啊，今天的夜间路况表现非常的赞啊，持续维护下去了，好不好？啊，这个让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头，一天的开头呢，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呐、啊，对吧？啊，那今天节目最后再送给你这首情歌，它是杨林《玫瑰情话》，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喽！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一样在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42公里呢，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呢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一样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勤务交管，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从稍早的凌晨3点呢就完成管制了，一直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县长有这个警力移交协助这个管制疏导，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指示呢改道行驶，提前避开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4:1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哇，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重点是高温炎热啦哈。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啊，然后东南部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哦，37度是中岛的时阵啊。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低温鲤鱼潭也有21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就已经来到21到27度了。哦，虽然还是小满节气刚过哈，但是一下子就有盛夏的感觉哦。总觉得夏夜里一定要听的歌曲之一。

哦，张震岳《爱的初体验》，虽然唱的是18岁，感觉这是比较中二。对，那个青春期，我在非常这样子十七八岁的时候，哦，就跟夏天一样。你问我说为什么这么热，阿哉，哦，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诶，目前台北这边，哦，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巷口。这里是有管制的哈，再来在台61线哦，北上双向在观音山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北上的话就要从观音交流道，提前就从观音交流道这边出来，车辆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哈，行驶出来，然后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哈。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就要提前在桃科这边，哦，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然后开出到侧车道继续南下哈，要注意台61很出席观音山观音匝道双向都是施工封闭中，要调整动作。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4:16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6线西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快速道路施工封闭，那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哈。以及双向在观音一交流道，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这样的夏夜晚风，哎呀，真的好凉哦，好像吃到那个柠檬爱月刚刚哎。

哦，4:21哦。目前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哈，有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30公里西罗内一线，内一线要注意物米加拉里加哈。那台北市这边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巷口，目前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哦。

哦，非常经典的歌曲《关州关州关州》，听到是 Michael Bublé 的版本。这一首歌在1968年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它真的很典型的意大利夏日风情哈、哦，哇！不过这一首歌后来在全世界经过无数的版本，真的，你把这一首歌所有版本 Q 出来哦，可以天听好几天哦。哦，真的，刚刚给大家的暗迷哈，没有像白天那么热哈，啊，风又很凉，真的，我觉得是夏天最舒适的时候了。哦，关州，你原来在意大利文里面就问你讲，到底什么时阵你才会属于我？什么时阵？哦，这边已经给出答案了。

哦，4:30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内线有掉落物哈，所以而在台61线哦，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北上的话，就要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哈、行驶到侧车道以后继续北上啊。南下的话，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这边开到侧车道以后继续南下哈。还有台66线东向在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哦。而西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快速道路封闭，但这边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来自方大同、徐佳莹所演唱的《自以为》。接下来是陶喆跟卢广仲的对话，那个女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现在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留意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罗内线有掉落物号甚至有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美国加州的外电报道。加州这里哈，有个小偷，上个礼拜他试图在深夜的时候要闯进一家店里，然后去偷窃嘛哈。结果呢，他从一间戏院的屋顶，然后要先进入，就是要旁边哈，他要从这个戏院的屋顶到旁边的这个咖啡店哈，想办法要进咖啡店去偷。结果过程当中哈，他竟然不小心失足掉下去了。哎呦啊，我的嘎仔，他掉下去没有直接坠落地面，他是。

卡在两栋建筑之间，因为他之所以想要从这样跳，他是觉得两栋建筑蛮近的嘛，哈，结果没想到不小心他就是卡住了，那两栋建筑之间非常窄的，他就在夹缝当中动弹不得，然后呢他受困的时间有10个小时，因为他是晚上哈，偷偷要进去，就卡在那边卡了10个小时，结果最后是当地呢有那个员警哈，有一般的员警，因为他们早上要上班，然后就去买咖啡啊。结果，哎，怎么听到有人在呼救哈？哎呀，就是好多个这个警察在这边哈，大家要赶快哈，循着这个声音，结果找到这个被卡住的人。第一个好奇的是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卡在这里，当然是先把他救出来啦哈。那个最终他们是用电锯一些工具哈，切开了一大块的墙身的结构，花了2.5个小时才把他救出来哈。那当然就会了解呢，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卡在这里哈。后来才知道说他其实是要当小偷，那他是还算运气还算好哈，因为如果说有的是在大楼跟大楼之间，他想要跳过去，没不小心可能真的是坠地而亡，但他是卡住了哈。但是呢，这个他掉落的位置至少有6-7公尺这么深哈，卡在很窄很窄的墙。不过不管怎么样，最终他还是被救出来了。虽然救出来之后，就必须要马上被逮捕，进入警局了。

0: 味都无啦。迄咱就知影做贼仔已经真辛苦，三更半暝出门。阿伯啊，讲咱咧扛的时阵哦，加减啊煮两碗点心等咱食。啊，唔是讲安尼讲尔，迄门哦啊创啊三四门锁啦。啊，无想讲咱做贼仔是咧创啥？我专门研究一科咧，卖讲三四个锁，十外恁爸嘛常做开会，卖讲开袂入，我无嘛站嘛站开，站袂开我无嘛真正诶。
1: 诶，下来咧，退上退。
0: 太苦咧。
1: 免转免转，
0: 安那个，
1: 阿伯讲衰啊。林白上衰啦，
0: 讲来平平方平哦。
1: 我去共偷摕物件，结果呢，金库拍开
0: 来，
1: 吼，拢总一千个。
0: 哎呦，恭喜！
1: 莫是对等告诉了，提出来开，才知讲是假。
0: 啊，你抢着假哦！我这人嘛无意思啊，我讲假当厝啦。
1: 我唔知我即卖哪个厝里下假钱啦。
0: 哎呀，这嘛无意思，啊不像咱做贼啦，干那咱做贼啦，都搁兼会晓鉴定，啊，干了咱就来做警察都话你。

哦，茶来行不行？喝一行正经，以透过这个黑色幽默的方式，跟你讲，拍到我们汤家哈，这都无前途，真正无前途啊！来哟，4:49，阿、啊、你把就不会背五金吧。

0: 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4:5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要注意掉落物哈，这个才通报半个多小时而已，而且 IC 级拜托拜托。那以及台61线哦，在观音匝道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这边呢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行驶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哈。然后南下这边的话，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哦、行驶出来，然后一样、哦、走到侧车道以后继续南下、哦、要注意调整动线，嘿，拜托拜托。还有台北这边哦，目前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这里持续管制，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哦。台61线目前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的话，可以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然后南下的话，可以提前在桃科交流道行驶平面，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南下哈。而台66线哦，东向观音交流道前到布链桥平交路口，快速道路平面道路全部封闭；西行布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交流道前是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哈。台北市目前持续管制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阵雨，那东南部今天注意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因为真的是高温炎热哈。那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地区局部地区会到达37度左右，所以才会说东南部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哈。那现在才是清晨时刻，不过呢各地的即时温度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边是 20.6 度，但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7度咯。夏天里面最舒适的时间点

哦，包振邦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哎呀，留下来，哎呀，就算你不是这个年代的，但因为节奏蛮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中哦。真的，在自己的世代里，总会有一些经典歌曲让你念念不忘，但也有这种哈、哦，不断的把自己再重新翻新。李诗情《记忆中的一首歌》。这首歌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欧现时间5:16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掉落物，还是要注意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苗栗的报道。哦，苗栗头份这边举行了炒米粉大赛。好，在农历4月初8啊，然后呢，最后哈、夺冠的是三湾这边有一家店叫阿茂嫂的店，他们的炒米粉为什么脱颖而出？因为他有特制的客家奇酱。哦，原来炒米粉也可以用奇酱哦，哦，奇酱应用范围这么广哈。好，4月8说是头份的年度盛事哈，头份迎头香作为主题。好，那炒米粉大赛哈，已经连续第3年办理了。好，第一名呢是用吉酱来炒米粉，说这个风味很特别。啊，这里面获奖了还有那个古早味南瓜炒米粉，而且还获得人气奖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南瓜跟米粉就是非常非常搭呢齁。

澳洲曾雅君唱的客语歌曲《油桐花》，在这个时节，油桐花已经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在这个四五月，它也是绽放的非常非常美丽，很有客家的风情哈。来，上来这类歌，真正跟米粉有关系。先讲啊，边看人吃米粉，拢有什么化学？情侣炒米粉，真正做烧香。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5:26了，目前国一有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的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也在内线是有掉落物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说有很多这个日本、韩国的游客来台湾旅游哈，他们带的伴手礼不一定是吃的哦，还蛮多人喜欢带台湾的垃圾袋。你上次去看我们垃圾袋哈，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哈，最重要是颜色非常多样化哈。哇，这个最近台湾垃圾袋变成日韩游客人气伴手礼哈。那他们说因为厚度够，有香味，而且呢底部立体不容易泼水，最重要的是有各种颜色哈。然后对他们来讲，哎呀，这个来当伴手礼真的很好，而且又便宜，对吧？如果跟其他的伴手礼比起来的话，只是这个垃圾袋有一定重量啊，哎，但跟我在得起哈，真的蛮特别的。就日本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有一些颜色非常非常梦幻可爱哈，还有有的就是说，因为它有香味，可以盖过垃圾的臭味哈。想象不到吧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哦，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留意内线哦，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北上230公里，西螺也在内线，是有掉落物在这里哦。台黑61线要留意观音匝道双向都是封闭当中的哈。所以北上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这边开出来，一直到侧车道继续北上，然后南下的话是提前从桃科交流道这边哈，一定要调整动线啊哦。那台66线在东向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联桥平交路口，快速道路、平面道路都是封闭的哈。那西行的话啊，也是在这个路段哦，然后是快速道路施工封闭，但是平面道路还是维持可以通行啊。这个西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啊。台北市这边南洋街持续管制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忘了我是谁，听到是卓文萱品冠重新诠释的版本呢、哦，而这是经典组合其与潘越云合唱的《梦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留意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随即，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包冲，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想知道家中长辈是否存在跌倒的风险，有一些简单的居家测试就可以观察他的肌力跟平衡力。第一个动作，30秒坐站测验，什么意思？你呢坐在一张椅子，那个很稳的椅子，然后只坐一半，坐椅子前的二分之一就只坐一半，然后呢双脚是平放在地面，这个时候你的膝盖自然而然就维持90度，所以这个椅子的高度是让你双脚可以很自然的平放贴在地面，然后这时候双手还要交叉抱在胸前，然后预备起30秒开始量时间，30秒内呢反复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然后呢来算30秒内你完成一次就站起来坐下这样的次数到底几次，就是站起来以后坐下这算一次。那依照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标准，男性要超过13次，女性要超过11次，在30秒内。那如果你发现哎呦次数明显低于标准，有可能就是你的肌力是不足的，那就属于跌倒高风险的族群。好，第二种测试方式，在家里边赶快坐在椅子上，也是双脚自然平放，然后膝盖90度，就是坐起来是很自然舒适这样的状态，然后呢听到指令开始起来。

就画出三公尺的哦。你说我哪里知道三公尺哇？哼，你就先量出来，然后放个东西啊，哈、哦，不管你放个那个什么物件啊、碗啊什么的，总之呢，你就要标示三公尺路线往前走，绕过那个标示物，然后再回来再坐一下，这样算一个完整动作哈、哦。好，那要完整动作，最主要是记录。你再走完这个三公尺，然后再回来又三公尺又坐下来，你要花多长的时间哈？如果是十秒内就可以完成，代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是稳定的哈，可以维持生活的功能。如果是十五秒，平衡跟行动力还可以哈。但是如果说你是靠着辅具走的哈，这不算，要靠自己走。如果已经超过二十秒，那可能就要去。问一下哈、哦，去检查一下哦，因为如果你这样子三公尺来回哈、哦，这样折返走回来再坐一下，要超过二十秒的话，代表你的肌力或平衡力也是不 OK 的哈、哦，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哦。

常啊。好，所以这对瓜里面也有西塔琴的伴奏。印度这种乐器有种非常特殊的明亮通透感。张阿姆内瓜虾，陶克莫雷歇。

5:53了。目前呢，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哦，一个是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这一哈。台北市目前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持续管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有的说夏天才刚转过来，哎呦，烤番薯现象各来呀哈，请让他烤。

番薯呢哈。然后有一些地方，像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北中南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都有到37度哈。看出门被他请杀哦，这夏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衣服的穿搭真的也是蛮难的哈。因为台湾跟那个比如说欧美啊或日本韩国那边的夏天不太一样，我们的湿气特别的高，我们是高温而且湿热哈。啊，有的人说一出门哈，就是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出门那个抓一下那个发雕没多久就塌了哈，然后有的出去以后稍微走一下龟辛苦挡到了那哈，那个流汗流的哈，哇，因为我们真的湿度高哈，湿度越高又热，那个感觉是闷在蒸笼里边，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出门没请上哈，我们小鬼宝宝还有要提醒啦，因为虽然天气很热，那你又穿得很短啊哈，有的那个短袖短裤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但是你要考量到一点，因为呢我们的那个人工环境就冷气的环境太多了，你可能搭车，你可能进入到一个那个室内的空间里边哈，那你可能进入到办公室都要注意啊，那个内外的就是屋子里跟屋子外的温差太大了哈，这种人工环境的造成的温差这么大哈，所以不要只是穿了超短出门啊，要记得带一件薄薄的哈外套，或者不然多带一条围巾都好啊哈，今天另一些真的哇。但常在看在这个夏天里面，特别公车啊哈，大众运输工具啊，有的那个冷气真的很强啊，就看到有的人哦一上车就开始哈啾哈啾了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哦，而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也要注意内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目前双向观音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台北市现在持续管制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都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今天的重点是高温炎热啊，台南市会到38度哦，那屏东呢也是有可能到38哦。再来是基隆、双北、彰化、云林、嘉义、高雄又到36度哦，而桃园、嘉义县、花莲、台东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温度真的是非常高的惊人啊。那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比较凉的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4度，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已经有21到27度了哈。尤其北部这边哇啊，这个台北盆地哈，到了夏天就展现它独特的，这算魅力吗？今天又闷又热这样哈。

来自俊熙所演唱的歌曲《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人际关系里面也有所谓的温差哈，更别提今天的天气。你说天气那么热哈，那当然外面的温度哈就是那么热，变化不大。但是因为你会进入到室内，然后在室外这样进出的话，那有时候温差超过20度以上诶，哇，恐怖嘞哈！你看今天在有一些地方哦，36、38。

度，那体表感觉有的已经到40度了感觉，然后你又进入到室内那个空气有空调的地方，哇，可能连20度都不到齁。这个落差超过20度，坦白讲不管你玩笑脸啊，对身体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齁。所以要记得不要只是穿的能多短就短出门齁，还是要记得带一件齁薄外套，不然你带一件大的大围巾嘛是可以。李艳娘的歌曲小心温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啊，在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中线有掉落物哈。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的内线，而国一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先前内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这边的管制基本上会进行到今天的下午哦，所以还是要避开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文心兰，这是台湾花卉外销非常重要的品项。那切花外销以日本呢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哈。台中新社后里，这是最大的产业聚落。那文心兰因为相当有竞争优势，可是它的栽培很容易受到气候影响，产期也太过集中，没有办法配合市场需求预估这个产量哈。哎呀，这个明知道说销路好，但是光是没办法配合需求还有事先评估产量，这真的蛮麻烦的哈。那现在台中农改场这边呢，他们用 AI 的一个技术来协助育种，现在已经说成果非常好。文心兰外销在淡季跟旺季说产量差4到5倍哈，哇，然后价格差3到4倍啊。说这个产量少的时候，每只会飙到200到300日元哈，然后产量大的时候又跌到80日币左右哈，你看落差这么大哈，所以要怎么样让它产量稳定，而且这个季节可以再更拉长一些哈。那现在就是透过 AI 的一个监测的技术，就可以做这个运算，然后也可以获得所谓的种植方程式哈。现在就是透过 AI 语言的模型，已经可以大大的缩短文心兰的育种时间了。哇，看到文心兰，这个昨天到台北花市去逛了一下哈，本来想带盆兰花回来的，哥哥因为那个台北你也是高温炎热，那个室外大概有37-38度哈，看来挥动点点你敢摘，然后后来跟那个老板呢问了一下，老板说你哪是要把那个兰花带回去，然后要让它开得好的话，不会很早就卸掉，那个要帮它维持，因为它不能太热嘛哈。所以室内要开冷气哦哈。我听到这一点，我就是看了一下，我决定等凉一点的时候再去买兰花。因为即便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你知道吗，我还是可以不开冷气耶。啊，姐姐有练过啦哈。有的人说没法度。来，还有在夏天的时候闻到那个花的香气，也会让你清凉不少。来，林强的歌声《有兰花》。

可以把非常乡土味的《柳兰灰》唱成像歌剧一样哈。林强的歌曲《柳兰灰》，真的在天气炎热，但是有凉风吹来，带着花香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清凉哈。还有刚说为什么我可以办得到在这么热天气还不用开冷气哈？那个电风扇还是要了哈。我最近在学着跟白开水谈恋爱哦，要很努力哦。第一个要专情，对吧？你要干当短男白，要专情，不要看什么饮料，不要看其他有的没的，就只要把心放在白开水上哈、哦。说实在，跟白开水谈恋爱，不是让你干单。不过我发现，当你适度补充足够的水分的时候，真的比较凉了耶，也不会那么燥热了哈、哦。你看，个心情又健康，对不对哈？哦，夏天到来，要学会跟白开水谈恋爱啊。

对不起，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大白天的说什么 Water of my life， 可是你知道吗？人跟地球有70%都是水组成的，写这首

6:26了。在台61线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中线要注意掉落物。嘿，还有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罗内线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国一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我们来说一下，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那电动车万一在地下停车场冒出火焰，对于消防队来讲这是噩梦，因为燃烧产生的毒气跟高热是难以消散的，因为闷在这个地下停车场难度真的很高。那消防署特别提醒哦，如果说遇到是这个电动车起火，千万千万不要拿灭火器来灭火，首先呢要做的是关闭车辆的电源，然后迅速的远离车体，走到上风处避难，然后要赶紧拨打119、明确通报说是电动车的火警、要特别说明是电动车的火警。

0: 6:30了，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通报哦，台64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出现了。而台61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中线也是同样情形哈。国一北上230公里西罗内线也有掉落物啊。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注意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这一段哈、一直要管制，基本上是到下午6点左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3: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2: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3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4: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2: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5: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0: ques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哦，现时间呢，再过几秒，6点38分了。很周期路况三个都是掉落物，哎呀，掉落物专场。好，国一的话，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以及台61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中线，还有台64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三个点都有掉落物哦。涉及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机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是有雾的，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能见度影响，早上往返金门以及南北干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行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两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

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来自雷琴戴小军所演唱的歌曲叫 Formosa， 在台湾哦，多元族群，然后显现的可能是语言，可能是风景，当然饮食也是很重要。刚刚听到那个报道讲台湾漫游路哦，能够获得世界的肯定，这不容易。这年头要不就是要非常在地，反而更国际化，要不就是创作的题材是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共鸣。那台湾漫游录呢，它的这个历史小说在里面的年代是1930年代台湾的铁道美食之旅。哎呀，从语言可以看出多族群，从饮食来讲更加澎湃啊。来谢明佑的歌声《杂菜》。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前中内一侧之间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一南下265.6公里过嘉义外线雷纳培浪里家哦。哇，这个时间掉落物专场呢，刷来要够国一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也有掉落物哈。台61线要注意是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中线，以及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是有掉落物啊。而台61的南下115.2公里通宵一前路间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不知道大家礼拜天有没有看那个棒球，美国

职棒看到那个道奇队对上酿酒人，然后在酿酒人主场哈，哎，有一个好可爱小朋友，才四岁哈，这个小朋友好可爱哦哈，哦，他叫 Fletcher 哈。他现在在网络上哦，被称为说是棒球神童，常常就包着尿布，穿着小球衣，就可以把发球机丢出来球，非常精准的轰出去。这孩子真的太神了。然后昨天他去帮忙开球哈，一上那个投手球，哇，全场瞩目。但重点是他那个投球哈，这熟练，哇，而且投得很好哎，真是非常卡哇伊的画面。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记年龄，搞不好他可以获得年度最佳新人头。

来自于多田，星期天早晨，有没有特别怀念？今天礼拜一了，但觉得对礼拜天还是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对吧？

哦，再过几秒，6:55，国五最新通报北上石碇出口路间有动物被撞到哈。同样情形在台61南下 115.2 公里，通宵一前路间也要注意哦。再来好几个点都是掉落物，国一的话南下 265.6 公里，过嘉义的外线有轮胎皮，而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乌米加浪里加。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前中内侧之间也是一样哦。再来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很适合在礼拜一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最近哦，在网络平台上有一张小朋友的照片哈，引起很大的回响哈，大家非常有共鸣。为什么？这个小朋友今年4岁哈，然后他双手合十哦，以将近90度这么虔诚的姿势，跟路边的地藏王菩萨来祈祷啊！哇，大家呢觉得可爱的，然后讨论这么多的，是因为小朋友许愿的内容啊。一个4岁的小孩，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哈、哦。礼拜六、礼拜天玩得很开心哈、哦，尽情玩耍哇，开心到说在礼拜天快结束，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刚好呢路边有地藏王菩萨像哈、哦，他地藏菩萨了哈、哦，他就非常认真的在他面前这样一看，将近90度，然后还双掌合十哈。哦，他许下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愿望，说拜托请让明天也是礼拜天吧。这不是小朋友愿望，这全世界很多上班族的愿望都这样对吧。哇，大家都改怕婆啊勾勒，还说祝福他可以心想事成，好几个万人来帮他按赞。他妈妈觉得这个小朋友实在太可爱了，向神明来祈求是这么朴素的愿望，希望明天也是礼拜天啊。好，但是这是小朋友的愿望啦哈，也是我们的祈求。但是爱卡巴给嘞哈，面对现实，今天就是拜一啦，已经是礼拜一了，醒醒吧，把酒杯来背后金哈。好，待会7点麦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吃的平安哦。天气混热混热，要适度补充水分哈。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哦。而南下265.6公里，过嘉义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前中内侧要米加当里加。在国三南下113.5公里，西滨前内线有三角锥哦。国五在北上石碇出口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115.2公里，通宵一前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而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如果能行，如果能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25号礼拜一早上的7:07，欢迎朋友继续来到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么一条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大家早上又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来，现在是你在哪位的早上，一切注意安全哦。一礼拜开始天气不错，日头也已经出来了，有淡薄仔热 哦。那么开车的路上朋友请斟酌小心驾驶啦。好，路况啊，目前咱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65.6过嘉义外线会有车辆陪。好，那么其他看起来一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49.2，我见到工商交流道来上过台车，四个有人落车。好，大家拢注意小心驾驶一下，好不好？来，其他看起来一个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Check this out.
1: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来看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形咯。气象署讲，今仔日25号气象是着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拢是好天水分，天气稳定。那么高温持续炎热哈，日时可能来到32到36度。中南部山区也个有可能变成37、38度高温。最近中昼前后之外，山拢偏强哦，好，大家拢注意小心细致。明仔到礼拜三，各地拢是好天做云，高温炎热哈，一直爱到礼拜五29号方面的影响。

向中部以北拢可以落雨，其他地区是最混的这个情形。午后中南部山区我那有局部低阵雨，所以天气拢有淡薄啊热，朋友你得注意哦。来，真好的季节，偶像落红，随时到三港提供。来听这部第一首歌《太阳一样》，刘文正的歌声，吉他加多哦。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来，暂时七点过早四分了，好，七点过十四分了，你在哪里？好，那么一切都请你要留意，要。

0: 要小心哦。好，那么还没有其他的任何后续的路况讯息呢，好，就麻烦朋友好，那么持续的再补充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那么任何后续的路况呢，好，也就随时啊要提供给我们用路的朋友做个参考咯。好，也大家小心。好，看一下路况呢。好，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双向 65.5 公里啊，阿里山乡的路段说有竹子倒塌了。好，这是在十八线乡乡65.5阿里山乡路段有竹子倒下来的这个情形哦。好，都提起的朋友请注意小心跟细致这个。好，那么其他还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继续提供，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民生问题民生的单元，咱来讲到台南吼，连锁拢是高温炎热，伫玉井吼飙出着全台上高温。好，那么讲伫下昏就中昼12:16，玉井气温高达39度啊。好，那么讲伫彰文乌山头水库合计起来的有效的吐水量，来到12.67%，目前。讲水情是正常，哦，基台啦，讲5月底到6月上旬只诶梅雨季节，有希望会当榨一寡水来啦，吼，拢真正是爱靠梅雨啊，啊，无真正无法度，好伤脑筋哦。来，天气拢是愈来愈炎热即个情形，好，那么讲着影响着咱的水情，咱们水库的水位啊，讲目前只剩11.25%。乌山头的抽水率啊，只有剩20.72%哦。好，所以两个合起来的抽水率只有来到12.67%啊。那么南水分数来表示讲，台南目前水情是正常哈。水情目前南部台南是正常。那么。气候哈，讲嘛是怪怪，好，真正可以降到山区、集水区的雨量真的不多，含欧尼其实有淡薄啊差距哦。那么水情无差真多哦，南部原本呢，这個、水足多，含这大水区诶，这个降雨量大约是9:1，好、哦、9:1哦，一般拢是靠着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的梅雨哈，诶、哦，这波来降雨。啊、希望可以这段时间可以下来在山区集水区水库这会落雨落水啊，不然真的是哎很麻烦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朋友要节约用水，要节约用水，每一次每一天都要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真的没有水你会很麻烦，所以再次的提醒朋友，好，民生问题呀、啊，这个水是很重要关心的，大家节约哦。来，继续来听大巴安以为新歌《红桃姐姐》。

0: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7:23了哈，老凤的情形目前在台南市。那么台湾各地哈，讲因为呢受到4:17秒绿地区何止怪怪异常的影响，所以呢部分列车有耽搁哈，部分列车有耽搁哈。那么各地公司已经派员在处理当中，好，提醒的朋友注意一下。来，那么在台十八线上向65.5阿里山乡路段有跌啊倒落来，这个情形提醒的朋友，你要注意小心细节哦。好，罗凤啊，下个星期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梁静茹的《太阳如常升起》。

好，来7:26了哈，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告诉景广喽。来，罗凤地台南区的当库。崇明十九街跟崇明路的交叉口，崇明国中这边好有事故了。来，高德一和班雄333.1进的站比抛的瓦刷中瓦刷家，让我更起来车连陪，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好，来听戏班那个团的这首《时间》。来，今嘛间，伊人知影，未来会变作安怎？

0: 景广新闻。
1: 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在自家社群平台的发文，各界正预期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过川普最新贴文指出，他已经告诉美国谈判代表，美方不急，谈判会以井然有序且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稍早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表示，虽然协议已经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议题，不可能72小时内快速达成。纽约时报分析，卢比欧的发言暗示了川普政府不会立即剥夺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而是针对核原料及技术发展进行协商。近日接连发生毒驾车祸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对于毒驾初犯、致死、致伤及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将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研议，强化防范、警惕与吓阻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23号发生王姓男子涉嫌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24号凌晨复讯后，检方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下午裁准羁押禁见。面对层出不穷的毒驾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非常遗憾与痛心，也认为历次修正刑法第185条之三及其他相关规范，显然仍有不足之处，已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
3: 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研议，强化防面警惕以及吓阻的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卓院长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六大缉毒系统加强查缉毒品的力道，全力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国人的平安。
2: 行政署表示，除了114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并积极溯源查缉伊托咪酯类烟毒分装厂案件，努力从供应链源头强力打击扫荡，未来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多元措施，滚动式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维护全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从今天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4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5: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4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4: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周末实施雷霆除暴暨扩大零检专案，透过扫黑、肃枪、打诈和维护社会秩序作为，贯彻执法公权力。记者信杰的报道。
6: 本次专案是由桃园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共动员警力78人，规划5处路检点和20处零检点，统计连续1周共。

0: 查获各类刑案102件，95人，当中包括诈欺案27件，28人，毒品案24件，20人，公共危险案11件，11人，斩获封锁。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1: 本分局持续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抓案勤务，针对辖内各种营业场所及重要连外道路实施高强度临检与路检，全面扫荡不法。”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雷霆除暴暨扩大临检专案，警方特别着重打击诈欺犯罪，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诈欺案27件，28人，同步查缉洗钱防治法案件5件，1人，并溯源追查诈团金流和幕后成员，针对金融机构周边及 ATM 热点巡查。此外，警方因应辖内铁路地下化和轨道建设工程，也加强易拥塞路段疏导及路况查报，以维护交通顺畅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我和你操总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注意哦。好，路况持续的再来关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3.1号进的站比跑的瓦山和上瓦山一车的上有更起来一车连陪。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333.1进的站比跑的瓦山上瓦山这个车的上有更起来这个车连陪。台中市的东区在中明十九街和中明路交叉口，在中明国中加工原来是事故，也是事故在这了。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的这些路况的补充继续来提供咯。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
2: 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哦。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3: 一天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要往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目前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安定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下高科出口，后方车也是有点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也都是行车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地方的路段呢，持续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下高雄中山四路的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一北上目前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也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国一南北双向的路段，后方车流持续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十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友也是大排长龙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接下来在5月25号跟5月2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到时候连同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也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则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号跟5月2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2: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46了哈，任何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王心凌的《太阳万岁》。

0: 好，来7:50了，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路况。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陈汉全，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忠孝路永仁国中往中山南路的方向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中华北路一段88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警员陈汉群的提醒。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7:53了哈。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啊？就麻烦朋友哈，随时来告诉警广。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哈，来路况随时也可以到三港提供补充和警广喽。来，那来看地方属地方是，我们来到的是嘉义的布袋好美里的海岸线。好，说至这里呢，被侵蚀的有些严重。那么好美社区呢，跟这个长老的这个嘉义中会的志工们哦，进行了长达10年的固沙跟植树的行动，富裕了超过35公顷的土地，保护了海岸线哦。好，获得了全球百大目的地的这个永续的故事奖的肯定。好，咱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到好美里的海滩参与了植树，种下了木麻黄。好，一起呢为台湾的海岸努力呀、啊！好，坚守台湾土地的力量啊，希望能够更多的感动世界呀、啊！Check this out.

0: 好，我们的副总统说，某一件代志是单独一个人就可以来完成了哈，需要大家共同的协力。好美社区的海滩富裕啊，让人看见了互相协助的力量。透过着社区啦、教会啦、民众啦、社会来参与。现在是有环境部、农业部、交通部的观光署，还有管护家己大学、产官学研、民众，好，一起大家来努力的美好成果。好，那么这个好美里沙滩因为气候的变迁好逐渐的消失，沙滩内呢内缩了，导致呢内陆缺乏了屏障，风飞沙、红飞沙进入的气温啊、峡谷啦，好，所以呢也在此的这个号召了民众，在地民众，好，十多年来种植超过了14万株的摩红、木麻黄，富裕了35公顷的沙滩跟防风林，就如同是愚公移山的毅力啊、哦！好，真的是值得肯定。那么附近的许多景点，像是水漾森林、天空之镜，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好，就可以说继续的保持下去了哦，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不简单。好，真的不简单。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了。后续呢，0800-0001-23-0000-0013，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的地心的齁，一切安全是最重要哦。齁，那么车顶若是有再回问讲告诉朋友，请你拢爱注意一下车顶的回你的捆绑个好势。好，安全继续再出发哦。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来，今天过58分，落雨的情形在台南市的北区，在中华北路一段88号车，两台机车事故。在永康中校路永进国中往中山南路方向，目前拢是汽机车个事故里车。台南市的北区在北门路和威路口，两台机车原来是事故。来，在归仁区北大路三段288号有汽机车事故，有汽机车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在溪球路和万里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的家。台南市南区在溪球路万里路交叉口，原来有事故的家。来，一个有看到进前在台南市东区中明19街和中明路交叉口，也就是中明国中家，原来是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33.1啦。人家站比跑的瓦刷熊盖瓦刷的车的熊公务更起来也卡连陪。好，都麻烦朋友啊，请特别注意当心了齁，后续的路况呢就再告诉警广。0800-0000-0013，落后随时的日子到三天提供补充了。好，稍待一会儿呢，8点准备连线对时之后，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陪着你了。好，我们待会见喽。